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地时间26号通过电视讲话宣布，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并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已有至少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当地时间26号，有消息称，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并称该消息完全是捏造。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布基纳法索政府当地时间26号宣布，自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并指责法国持续不断地从事损害布基纳法索利益的活动。同时强调，此举并非针对法国公民，在布基纳法索的法国公民将继续受到保护。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埃组第三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H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目前刚刚开始，西班牙对阵乌拉圭队，佛得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他在为国家电视台节目中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他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

0: 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1: 26号，总台记者来到距离震中附近的重要城市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2: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坎，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实现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其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集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当地职业医生莫莉娜：
3: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2: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附近社区居民埃斯特班：
4: 我们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方在于，我们原本在进行日常活动，突然间一切都被彻底打乱了。我妈妈受到的心理冲击尤其大，因为震动导致我们摔倒踉跄。好不容易下来之后，最可怕的是，当我们走到较低楼层时，亲眼目睹了建筑物开始开裂。
2: 住在17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4: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 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斯海峡的货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1: 连日来，从商船遇袭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为何停火协议达成后，美伊双方又起争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7: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在跟美国在激烈的博弈。根据美国的说法，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海峡就彻底的开放了，所有的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了。就在当天，美国就立即宣布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从当天开始，伊朗的船只就可以自由的出入霍尔木兹海峡了。根据那个美国的说法，海峡只要永久开放，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说不是这样的，伊朗说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掌握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60天之后还要对海峡收费，就是在60天之内，按伊朗的要求，第一呢，过往的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申报，申报呢伊朗逐线审批，审批同意之后你才能通过。还有消息报道说，伊朗还要求过往的船只买伊朗的保险，这样的话伊朗要控制海峡最近几天就出了问题了。因为海峡实际上是现在有至少有3条航道，一条是在靠近伊朗海岸这边，一条是靠近对岸阿曼海岸线这边，中间是最宽的那条，就是战争之前船只主要从中间最宽的那条通过。那么伊朗呢，这里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它主要是管理靠伊朗这一侧航线，然后伊朗指定船只也要求都走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样的话它就好管理。但是最近几天呢，阿曼和国际海事管理机构呢达成协议，阿曼把它那个靠近阿曼海岸那一条航线也打通了，那么船只就都可以从那过了。从那过，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2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0: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0: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

0: 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0: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形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继续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在19分钟前，北京时间8点整 ，H 组的两场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刚刚同时打响。乌拉圭队迎战西班牙队，福德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实时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这两场比赛虽然刚刚开始不久，但是 H 组的出线形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每一支球队似乎都有机会出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现在的这场比赛的比分还都是0-0。那么在 H 组方面出现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局面，就是因为现在的西班牙队是1胜1平，乌拉圭队呢是2平，波多小队呢是2平，沙特呢是1平1负。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要看双方的交战的关系，要看净胜球。从总的来说呢，肯定西班牙队的进攻形势最好，他们是打平就可出线，而且呢只要取胜就会锁定小组第一。如果是打平的情况下，只要波多小不是以5球或5球以上的优势大胜沙特队，那么西班牙队仍然是小组第一。那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性太低太低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西班牙队应该是锁定小组第一了。那么如果他们输球的话，确实命运就要交给别人了，要看另外一场结果。即便是掉到第三，他们已经有4分了，仍然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概率是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那么对于乌拉圭来说呢，他们取胜是最稳妥的。说实话，我个人认为乌拉圭队已经被逼入了绝境，他们只有战胜西班牙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取胜了，他们就积5分，肯定出现了；打平了，积3分，希望比较渺茫。如果福格角同时打平，那么乌拉圭呢可以通过进球数的优势以小组第二出现。如果福格角赢球，则基本上宣告出局；如果是输球的话，只有2分，那肯定是无缘淘汰赛了。那么对于福格角来说，其实这个命运还真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赢球就能创造历史。其实作为世界杯的新军呢，福格角这次今天面对的是沙特队，他们如果取胜的话，那5分肯定直接晋级了；打平呢是3分，能不能出现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要看西班牙和乌拉圭的结果。那么输球就直接淘汰。而沙特阿拉伯呢，可能是这组里面相对而言晋级希望最小的，他们的形势比较被动，必须要大胜福格角，同时呢要寄希望于另一场出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因为他们的这个净胜球是-4，和西班牙那场比赛输的太多了，即使是赢球拿到4分，也要看其他的小组第三的脸色。所以总的来说呢，沙特阿拉伯队他的晋级希望是最低的。主持人。
0: 嗯，好的，张文，也请你继续保持在线。
1: 嗯，张文，今天北京时间接上11点是 G 组的最后两场比赛，新西兰队对比利时队，埃及队对伊朗队。那你再给我们说说这两场比赛的情况哈。
3: 嗯。这新西兰对比利时其实确实也是一场生死战，双方我个人觉得都不容有失。那比利时的现在情况呢，他是赢球肯定是晋级，如果是打平的话呢，就要看另外一场的结果了，输球被淘汰。新西兰队呢是必须赢球才保留希望，赢球之后如果是伊朗不胜埃及的话，那么新西兰可以升到小组第二直接出线；如果是伊朗获胜的话呢，新西兰也是有很大机会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来出线的。那么对于 比利时队来说呢，确实是他们现在主要是攻击线亟待爆发。其实在之前咱们认为这个比利时欧洲红魔他们应该是进攻能力很强的，但是实际上呢，比利时前两场比赛仅仅通过对手的乌龙球打入一球，他们37脚射门都没有由本队的球员打进一个入球。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讲呢，好消息是多库已经归队了。那么如果是主教练能够急需的做的事就是激活德布劳内，激活卢卡库领衔的这个攻击线。那么新西兰队呢，实力说实话在本组不算非常强，但是呢他前两场比赛都曾经取得过领先，所以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他们的战术很直接，就是利用高中锋的身材优势打这个长传冲吊还有定位球。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主教练对于比利时来说，他应该是必须要匹配对手的拼抢的强度。那么对于新西兰队来说呢，他们要战胜或者战平比利时确实也是比较难度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埃及和伊朗啊，你可能很多人没想到这场比赛不仅是小组头名之争，而且还会决定另外一场比赛新西兰的命运。那么埃及呢现在是4分，应该基本上出现了领跑这组，这场比赛打平确保出现。伊朗呢现在是积2分排在第二，零球呢就可以直接出现，打平也有机会以小组第3出现。那么对于埃及来说呢，他肯定是希望争头名，一个是他刚刚获得了队史世界杯的首胜，另外呢就是为了在淘汰赛中有更有力的对阵，他们肯定是全力争胜。而且现在呢萨拉赫我觉得是越踢越有感觉了，在这支球队当中位置很灵活，已经贡献了一个进球和两个助攻。那么伊朗队呢，它主要的特点还是作风特别顽强。那么前两场比赛先后逼平了新西兰和比利时，整个球队的防守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那么他们能不能进球呢？可能塔雷米啊，包括贾汉当时啊，这都是进攻的关键。总的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埃及队的实力肯定还是略占上风，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的韧劲确实是不容小视。主持人。
1: 好的，张文，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您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4: 你好，苏阳，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降水方面呢，我们关注南方雨带29号开始再度北台增强，长江沿江一带呢再迎强降雨。那么27号也就是今天，南方雨带继续的是南压减弱。28号之后呢，随着附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北台，那29号雨带呢将出现明显的北台和加强。本月底前后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沿江一带的雨势最强，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城市当中像上海、杭州、南昌等临近本月底啊，雨势都是明显增强的，有中的大雨。那么降水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云南到广西等地多雨，需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今天的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仍然将有大的暴雨，暴雨点是比较分散的。后天雨势明显减弱，但是呢，云南、广西一带啊，近期是遭遇持续强降雨，需要我们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气温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多地高温现身。那么随着冷涡影响暂告一段落哈，27到28号，华北、东北地区多地炎热升级，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尤其还有高温现身。我们继续来看27到28号，城市当中，像天津、济南、郑州等呢，都是有1到2天的高温的。另外呢，本月底受到暖极的影响，那西北地区多地热力也是升级，乌鲁木齐、银川等呢，也可能将有高温现身。那由于多是干热的体感，需要朋友注意防晒补水。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仓位，曾被众多散户视作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成为热门投资品类，如今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0: 日前，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业务清退，这意味着运行十余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
1: 此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0: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5: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0: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6: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6: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 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准金等产品不受影响，晚间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晚间，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基因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6: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7: 因为内存和储存芯片成本持续的飙升，苹果公司6月25号正式宣布上调平板电脑和电脑产品的价格。粗略估算，两类产品起售价平均上调幅度大约为20%。苹果在声明中表示，消费电子行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储存需求激增，他们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幅度和速度上涨。声明表示，此前公司一直在内部消化成本压力，但目前已经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的售价。同一天，微软也宣布旗下游戏主机将于8月1号起再度提价。在此之前，三星、vivo、oppo、小米等手机品牌已经对在售机型进行过一轮的价格上调，联想、华硕、普惠、戴尔等电脑厂商更是已经进行过多次提价，部分品牌产品涨幅高达30%。那今年的消费电子市场，从手机到电脑、游戏机，甚至是储存卡，只要涉及储存芯片的电子产品，几乎都有一定程度的价格上浮。那过去10多年来，降价一直都是消费电子行业的主旋律，制造成本因为生产工艺迭代和供应链的成熟而不断的降低，厂商们也习惯用价格战的方式投身市场竞争，从而扩大市场。但是现在这条路似乎走不通了。在 AI 时代到来之后，全球科技公司都将资金疯狂地砸向算力基础设施， AI 计算对内存的需求暴涨，而内存产业原有的产能又远远不足以支撑。那对于上游芯片大厂来说，他们把产能拿去生产 AI 算力芯片，会赚得盆满钵满。那所以当 AI 行业展现出远超过传统消费电子行业的暴利的时候，上游厂商必然会将有限的产能从低利润区向高利润区转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 AI 算力军备竞赛当中，连消费电子巨头都失去了对核心元器件的定价权，只能被迫接受上游的涨价规则。那回到开头的问题， AI 浪潮会改变消费电子降价的主旋律吗？这要看消费电子领域芯片的产能缺口会存在多久。那过去一段时间，芯片大厂都在纷纷地扩大产能，但是远水呢解不了近渴，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动辄需要1-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要砸下上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那这意味着短期内这种 AI 吃肉、消费电子喝汤的供需失衡局面可能很难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不过随着2027年底到2028年头部厂商新建产线的集体量产，供给呢会大幅的增加，这个时候消费级储存市场的供需关系将得到缓解，价格呢也将会逐渐的向合理区间回落。换句话来说， AI 浪潮只是阶段性的打断了消费电子的降价节奏，并不会彻底终结行业长期降价规律。那技术迭代、规模化量产、供应链成熟带来的成本下降红利，依旧是消费电子行业的长期发展底色。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面对这样汹涌的涨价浪潮，购买的策略也很关键。 那对于近期就计划换手机的用户，尽早的购买可能比等待降价更为理性。我们已经习惯看到 AI 在赋能生产力、重塑产业格局方面带来的红利，但如今一个更现实的变化已经出现，科技进步并非毫无成本，对此呢，我们也要辩证看待。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这里是

0: 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
4: 然而当记者联系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如何看待孩子生长发育速度？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5: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6: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啊，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7: 对，
6: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7: 这是哪啥补贴呀、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6: 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7: 啥平台？
6: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5: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他们是民营医院，也是国家定点的生长发育诊疗中心，补贴马上就会结束，得抓紧时间带孩子去检查。
8: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的。
9: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8: 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6: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5: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10: 这个去哪里领，哪儿发的呀？
11: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

0: 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1: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0: 省卫健委，南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2: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特别是生长曲线低于3%，也就是说同龄同性别儿童中仅有3%的儿童低于此水平时，需要格外注意。
3: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因此要动态来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2: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3: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这个细线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2: 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目前针对确诊人群，的确有一些补助。
3: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他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2: 对于此类所谓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引流问题，黎平认为不会出现没有确诊就进行补贴的情况。
3: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他所谓的这个矮小病因都没查出来，怎么会有这个部分病因的补贴呢？这个宣传肯定是不正确的哈，或者说不属于实际情况的。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需要照顾家里老人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想给家里老人找个靠谱的照护人员，往往要费上一番功夫。市场上做养老服务的机构和个人虽然不少，但水平良莠不齐，有的凭经验，有的靠热心，到底谁更专业，谁更让人放心，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7: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
6: 简单来说，就是像教师、医生一样，国家给照顾老人的工作进行了认证，以后家里需要请人照顾老人，都可以通过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资质，找到更专业、更靠谱的服务人员。对于想从事养老服务的年轻人来说，也有了一条国家认可的职业道路。
7: 养老服务师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素养？能够为从业者带来怎样的职业发展保障？又会给广大老年群体带来哪些保障呢？我们一起来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过去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

0: 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京城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至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其中 H 组乌拉圭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佛得角队与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今天上午11点 ，G 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进行，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目前两场比赛上半场的较量都已经结束，西班牙队暂时1-0领先乌拉圭队。第42分钟，西班牙队巴埃纳禁区内转身射门，乌拉圭队门将穆斯莱拉出现失误，将球漏进球门，西班牙队取得领先。另外一场比赛，佛得角队与沙特队暂时战成0-0。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

0: 界，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傅嘉欣、朱欣怡、潘荣，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0: 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着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
7: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的话，我就是只输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强震中遇难。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1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9: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1: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6日深夜，北京时间6月27日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

知情人士称，两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岸雷达站点，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已表示，为回应此次袭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伊朗消息人士称，几个小时前，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违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直接命中一艘大型货轮的上层甲板，船体受损，但该船得以继续航行，其余三架无人机被美军击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6月18日，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能力。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据法国方面26号消息，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法国外交部表示，这一单方面决定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并补充说，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多伦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爱组小组赛第三轮中，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小组赛净胜球来到2球，排名爱组第三，保留晋级淘汰赛希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H 组的两场比赛，西班牙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佛得角队与沙特队0-0暂时战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看点。
1: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世界杯进行时。
2: 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8点整 ，H 组的两场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同时打响，乌拉圭队迎战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那相关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3: 好的，一鹏，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每个小组的两场比赛呢，都是要同时进行的，为了是保证比赛的公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 ，H 组西班牙队对阵乌拉圭队，佛得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目前乌拉圭队是0-1落后于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呢和沙特阿拉伯队是踢成了一个0-0。上半场第42分钟，西班牙队发动进攻，前场右侧的马克斯略伦特得球之后呢，下底起球传中，禁区里的中路巴埃纳跟上推射。乌拉圭的门将穆斯莱拉挡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穆斯莱拉出现了一个黄油手的失误，西班牙队1-0领先。但是随后呢，乌拉圭球员乌加特是倒地受伤，被换下场。根据现场的西班牙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透露，乌加特的伤情非常严重，可能是十字韧带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啊，球队在第一轮意外战平佛得角队之后呢，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调整能力。西班牙队没有慌乱，第二轮是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目前他们和乌拉圭队呢踢的也是非常的清晰，能够掌控比赛的节奏，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相信西班牙队依然是这届世界杯上最有机会捧起大力神杯的队伍之一。乌拉圭队呢，其实赛前我对他们是非常看好的，认为他们在贝尔萨的带领下至少可以走到一个8强的位置吧，但他们的表现让我确实是有点失望的。乌拉圭队呢，在世界足坛上始终以他们充满野性、力量和激情的足球闻名于世，胸前闪耀着4颗金星，代表着久远的2次世界杯冠军，以及被国际足联认可的世界冠军级别的奥运金牌，这是他们乌拉圭足球永恒的骄傲。但随着苏亚雷斯卡

0: 任乌拉圭主帅卡瓦雷斯代表的传统防守反击的风格。这位战术大师呢，将极致的高位压迫与近乎偏执的转换进攻注入到了球队的血液当中。在世预赛当中，乌拉圭曾经击败巴西队和阿根廷队，震惊了南美足坛，但贝尔萨的铁腕治军引发了将帅的矛盾，导致球队的状态出现波动。但没想到啊，这个将帅失和的这个问题会给乌拉圭队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其实贝尔萨如果能够调和球员的理智与激情，这支拥有世界级中场配置的乌拉圭完全不会害怕任何强队。但是呢，乌拉圭的球员呢，情绪化是一种双刃剑，他们既可以拥有狂野的情绪，在逆境中有爆发惊人的战斗力，也可能呢导致不必要的崩盘。如果乌拉圭队最终以现在的比分踢到结束的话，他们会排名小组第三，将大概率无缘世界杯的淘汰赛，而亚洲球队韩国队将因此获益，他们距离获得淘汰赛的名额呢又近了一步。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啊，比赛风格非常鲜明的乌拉圭队能够在最后的比赛阶段找回自己。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似梦。同组的另一场比赛，佛得角队和沙特阿拉伯队目前还是0-0的平手。按照目前的结果，如果踢到比赛结束，佛得角队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对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来说，如果三场比赛拿到三分完成小组出线的任务话，当然可以配得上奇迹这两个字。就比如 D 组的巴拉圭队，三场比赛一胜一平一负拿到四分，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完全锁定小组第三的成绩出现。不管如何，我们要向这支佛得角队致敬，作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开赛前几乎没有任何球迷看好他们，但他们逼平了强大的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对此我只想说，你要熬，熬到苦尽甘来，你要等，等到春暖花开。一鹏，
1: 好的，岳琪。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1: 而爱组的最终排名也就落定了。这轮比赛开始之前，其实就已经携手出线的法国队和挪威队分列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拿下小组第三，且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铁定超越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则3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关于比赛
2: 的复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稍早前带来的分析。
3: 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2战2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谢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 这也是本届世

0: 杯的第九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两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四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三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G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进行，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对阵伊朗队，这将是新西兰与比利时之间的首次交锋。新西兰在最近两场对阵欧洲球队的世界杯比赛中保持不败的战绩，比利时本届世界杯两场小组赛中均战成平局。
2: 此外，埃及与伊朗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两队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0年6月在德黑兰举行的 LG 杯比赛，埃及在点球大战中获胜。那接下来的比赛，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1: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2: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3: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啊、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2: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3: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2: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3: 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金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心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地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2: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3: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端午假期，车流涌动的来来高速上，一场紧急救援惊心动魄。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心脏突发不适，危急时刻，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来源大队交警快速出动，全程护航送医，打通了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0: 6月21号上午10:40，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通带着急促喘息的报警电话，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行驶到来来高速来源方向云蒙山3号隧道入口时，感觉心脏严重不适，胸口剧痛，浑身无力，已无法控制车辆。隧道入口车流量大，车速快，再加上高温暴晒，又没有携带急救药物，驾驶员病情随时可能恶化。警情就是命令，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领导在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全程跟进救援处置。来源大队即刻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一边指派最近的西陵执勤点辅警赵小龙、协管员刘涛火速赶往现场，一边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患者症状，交警处置与医疗救援双线同步推进，全力压缩救援时长。仅5分钟，执勤警力就抵达现场。靠近车辆时，女驾驶员面色惨白，浑身冷汗，呼吸急促，整个人陷入巨大恐慌。辅警赵小龙：
11: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两个就一路拉着警报，5分钟就到达了现场。她脸色特别苍白，四肢感觉有点抽搐，她自己掐着人中，都已经掐破了都。当时天气比较闷热，路面呢温度比较高，赶紧让刘涛拿了把伞给他打了他。
12: 来来来，大姐， 您是心脏病吗？
13: 对。
12: 有心脏救生丸吃过吗？
13: 对对，你赶紧给我吃过来，快点给我吃。
10: 赵小龙经过询问，赶紧拿出速效救心丸给他服下。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隧道口更易引发追尾事故。协管员刘涛在赵小龙上前救助时，同时迅速布设安全警示设施，隔离出独立救援区域，防止二次事故发生。赵小龙
11: 服用了大概七八分钟吧，有明显的好转。他当时说的是心脏、四肢都发麻，

0: 从接警出动、现场紧急施救、安抚情绪、联系家属，再到警车开到护送就医，河北高速交警整套处置流程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烈日之下，一把遮阳伞隔绝暑热，危急关头一粒急救药稳住病情。路途之中，一路警灯闪烁，照亮生命通道。
1: 这一幕幕教科书级别的救援流程，给今年25岁的00后协管员刘涛也上了生动的一课。
2: 给我上了一个课，之前吧也没经历过这种问题，这次学习了很多，我感觉很大收获。1988年出生的赵小龙从事辅警工作已经13年，始终坚守在山区高速公路一线。
0: 面对突发急症驾驶员拼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筑牢高速生命防线。赵小龙，
3: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们是第一时间必须得迅速出警，赶紧到达现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声援，承诺联合国将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已有超过5万人失踪。他认为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因此在废墟中搜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天稍早前，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目前，该国2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鉴于拉瓜伊拉州灾情严重，政府正向当地部署军方力量，对灾区实施军事管控。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其北部沿岸的拉瓜伊拉州，当地已经被政府宣布为重灾区。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获悉，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负责人表示，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涉及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所谓革命卫队声明均为伪造内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这一数据涵盖了疏散行动启动以来3天半的撤离情况。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2场比赛刚刚结束，西班牙队1-0战胜乌拉圭队，获得小组第一晋级32强。佛得角队与沙特阿拉伯队0-0战平。此刻提示：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到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呈现
1: 才启动申报，65个药品品种成功纳入集采范围，反内卷原则下怎样精确匹配临床需求。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4年前徒手揭瓦的同乡沈东又救下一条命。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呈现哪些特点，各行业增长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刚刚公布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表现如何呢？
3: 好的，一鹏。那么国家统计局呢刚刚公布，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那么前五个月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之中，国有控股企业是实现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19.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48.1亿元，增长24.1%。那么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呢，实现利润总额是6957.2亿元，增长4.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7726.5亿元，增长10.7%。那么除了股份制和国有控股企业等等呢，从行业来说，前五个月的采矿业是实现利润总额4795.2亿元，同比增长33.5%。制造业是实现利润总额23285.2亿元，增长20%。那么从主要行业来看的话呢，像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呢是同比增长了117.1%。此外的话呢，其他的包括计算机、通信等等行业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像整个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工业企业利润是呈现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发展态势，还是属于符合市场预期的范围之内的。一鹏。
2: 那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数据呢？
3: 好的。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民在解读数据时表示，从前五个月来说的话呢，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是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前五个月各地区各部门呢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施了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呢因此保持了一个较快增长，我们的工业企业效益呢在持续恢复。那么他也解读称，首先呢是工业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增长，这样归因于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是前五个月呢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了工业品的价格涨

扩大，这个呢是推动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前四个月加快了0.3%。而同时呢，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营收也在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个是较前四个月加快了0.6%。那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呢，也就是自今年以来呢，保持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态势。从三大门类来看，我们的采矿业增长33.5%，较前四个月加快了7.5%；制造业增长20%，电力热力生产、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业业是下降2.7%。那么五月份来单月来看的话，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是利润同比增长21.1%。那在这其中呢，我们的电子行业支撑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原材料的制造业利润也是保持了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呢尤其突出，它保持了一个两位数增长，也就是前五个月的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44.7%，这个呢是引领作用在持续。

电制造业行业利润呢是分别增长了53.8%和40%的，盈利能力呢在持续改善，这些都对我们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呢形成了一个较好的支撑。那么总体来说。

0: 我们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嗯低头。
1: 嗯，好的，绵绵。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3: 从去年的第11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12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1: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1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12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11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5: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11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险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4: 第12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6: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4: 此前第11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12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5: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4: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5: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4: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

0: 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1: 在辽宁丹东宽甸的深山密林间，东北抗联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英雄故事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依然激励着这里的人们。如今这里青山依旧，却已换了人间。今天当年的抗联根据地丹东宽甸的青山沟村格外热闹，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奇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就是在青山沟村，那么在我身后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一场反映当地民俗的大型情景剧的一个彩排。这场表演今天晚上将正式向游客进行公演。那么进行彩排的60多位演员正在紧张的进行最后的这样一个彩排。值得一提的是，现场所有的参演演员都是当地的农民。但您别以为这农民的表演经验就不专业，其实啊，这些演员都是身经百战的，他们已经有十几年的演出经验了。那其实在当地有之前就有一出75分钟的一个实景演出，已经演出了20多年，今天晚上即将上演的将是农民们精心彩排的这第二出大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景区其实是基于原来的民房搭建的，不管有这样的大型演出，在各个小景点里还有皮影戏、大鼓书等等6个小的非演出，演员也清一色的都是当地农民。这个景区每年4月下旬开园，到10月下旬闭园，当地农民正好是忙完了春耕当演员搞文旅，闭园的时候正好秋收，农活一点不耽误，副业也搞得红红火火，旅游产业每年可以人均增收3万元左右。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落是四面环山，当年抗联战士就是穿梭于这些密林深处，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30年代，这里群山阻隔，交通不便，易于隐藏。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里的交通闭塞，对吧？这里的经济一直困住了。为了改变这一切，当地政府仅去年以来就修建了35公里的公路，修建了4座桥梁，以及各类的护坝、水渠等水利设施，而且在群山之间修建了高压的输电线路。解决了未来产业发展的能源瓶颈，从原来出行难、饮水难、用电难的山屋，变成了现在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的青山沟。有了这一切，才让这里的青山绿水和原汁原味的这个民俗表演，变成了当地农民的金饭碗。我们所在的青山沟镇啊，大概居民只有1万多人，但现在的特色民宿就已经发展了200多家。当年抗联穿梭游击的群山，如今已经是游人如织的休闲旅游，一个度假胜地。从昔日的深山窝棚到今天的金山银山，变的是日新月异的生活，不变的是扎根在这方水土中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与奋斗豪情。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90后同乡小伙沈东在温州洞头海边救起了一位10岁的落水女孩。女孩被成功救起，她的脚底却被划伤缝了10几针，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出手救人。4年前，她曾在嘉兴同乡徒手接住从6楼坠下的2岁女童。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5: 6月24日下午，温州洞头获救女孩的父亲叶乃昭代表全家向施救者沈东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素不相识伸援手，助人为乐显真情”。锦旗由浙江桐乡明泰村镇银行领导转交到沈东本人手中。沈东说，
6: 他是能感受到对方心里满满的感激之情的，我也非常的开心。
5: 6月20日下午，温州洞头海边，一名10岁女孩拿着渔网捞小鱼，脚下一滑，跌入水中，小女孩

0: 拼命扑腾，浪花一次次没过孩子的头顶。沙滩旁虽有四五个人，却因不熟悉水域，不敢贸然下水。而此时，小女孩已被推离岸边三米多远。千钧一发之际，正在距离事发地30米外陪妻儿的沈东猛然听到呼救声，他立马光着脚狂奔至水边，一头扎进翻涌的海浪中。然而，跳入水中的沈东发现情况不妙。沈东说，
1: 他这个离这个岸他已经有2-3米远了。
2: 我跳下去之后呢，其实这个水深其实超乎我的这个意料了。我以为是跳下去之后可能这个水深到我脖子这边，我还能慢慢的过去把它拉过来，其实一下跳下去的我这整个人就没掉了。
0: 所幸沈东水性好，稳住身形后快速游到小女孩身边。小女孩体重60多斤，水中救援异常吃力，浪头又不断将两人往回拽，但沈东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将孩子安全带回岸边。沈东说，
2: 他应该也知道我是去施救的，他也没有非常的挣扎，就我是一手托了他的屁股，一手托了他的背，然后就把他给拽过去了。
0: 女孩救上岸后，沈东马上简单检查了孩子的情况，所幸只是呛了水，并无大碍。此时放松下来的沈东才感到脚底钻心疼痛，低头一看，脚底板被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受伤的沈东被送往就近的医院治疗，脚底被缝了10几针，后续还需植皮进行恢复。尽管身体受了伤，手机也被泡了水，但90后的沈东依然觉得很值得。
2: 因为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小孩嘛，然后主要还是一条幸福的生命嘛，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在自己感觉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肯定要伸出我的这双手呢。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沈东第一次出手救人。4年前，在桐乡市大麻镇，一名2岁幼童从6楼坠下，跌在2楼广告牌上。正在附近办事的沈东和同事陆小婷听到巨响，飞奔而至。就在孩子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将他接住。那一幕最美一接曾感动全城，沈东也因为最美一接被评为了中国好人和第8届浙江省道德模范。从高空坠落的幼儿到海浪中挣扎的女孩，场景变了，危险程度变了，但沈东每一次选择的反应从未改变，冲上去伸出手拖住生命。为沈东点赞，也为每一个本能伸手的普通人点赞。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精诚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5: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3: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6: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 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3: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7: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3: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8: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3: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9: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0: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雨带，29号开始随着附带高压北台，那么未来雨带变化的趋势啊，是27到28号主雨带呢位于西南地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那29号开始呢，主雨带将逐渐是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雨势增强，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度的天气。具体呢，我们先来看27到28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南方雨带主要是在云南到华南一带哈，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再加上大气热力条件呢比较的好，需要我们防范局地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的伴随出现。那接着28到29号开始呢，附带高压加强北台，那么南方的雨带也是随之北台。30号前后，低空急流加强，那西南地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尤其是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出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呢比较大。那么累计降雨量可达40到120毫米，部分地区呢可达160到250毫米，局地呢更可达300到400毫米，个别站点可达500毫米。那需要防范强降雨的冲刷下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在降雨的影响下，今后3天，包括西藏东南部、云南中部和西北部、贵州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来讲呢，就是比较高的，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9: 嗯，好的。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对此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26号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以色列、黎巴嫩和美国三方代表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一项重大工作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1点，F 组两场比赛将同时进行，分别是新西兰队对比利时队、埃及队对伊朗队。其中新西兰队与比利时队是首次交锋，新西兰队在最近两场对阵欧洲球队的世界杯比赛中保持不败，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均战成了平局。埃及队与伊朗队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两队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0年6月在德黑兰举行的 LG 杯比赛，埃及在点球大战中获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热带风暴级已经移至日本以南的洋面，对我国的影响趋于结束。此外，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热带风暴级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世界杯进行时，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直击2026美加墨世界杯精彩看点。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他在为国家电视台节目中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应在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经造成了383栋建筑受损，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他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送和伤员转运救治。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的局势。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0: 26号，总台记者来到距离震中附近的重要城市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2: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实现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其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集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震后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当地职业医生莫莉娜，
3: 这里设有

0: 我们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方在于，我们原本在进行日常活动，突然间一切都被彻底打乱了。我妈妈受到的心理冲击尤其大，因为震动导致我们摔倒踉跄。好不容易下来之后，最可怕的是，当我们走到较低楼层时，亲眼目睹了建筑物开始开裂。
1: 住在十七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0: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5: 好，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H 组，西班牙队以1-0战胜乌拉圭队，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排名是小组前二，晋级淘汰赛。稍后 G 组，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和伊朗队交手。那具体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关月琪。月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6: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 H 组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这场比赛。上半场第42分钟，西班牙队发动进攻，前场右侧的马克思略伦特得球之后呢，下底起球传中，禁区里中路的巴埃纳跟上推射，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扑了一下，但还是进球了。穆斯莱拉出现了黄油手的失误，西班牙队1-0领先。但是随后呢，乌拉圭球员乌加特受伤倒地，被换下场。根据西班牙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透露，乌加特的伤情啊比较严重，可能是十字韧带出现了问题。对于西班牙队来说，球队在第一轮意外战平佛得角队之后呢，展现出了很大的调整能力。西班牙队并没有慌乱，第二轮呢是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他们和乌拉圭队呢踢的也是非常清晰的，相信西班牙队在这场比赛赢球之后，排名小组第一出现，还是非常有机会捧起大力神杯的。乌拉圭队呢，赛前我对他们其实很看好的，认为他们在贝尔萨的带领下至少可以走到一个世界杯8强的位置，但他们的表现确实是让我比较失望的。乌拉圭队在世界足坛上以他们充满野性、力量和激情的足球闻名于世，胸前闪耀的4颗金星代表着久远的2次世界杯冠军，以及被国际足联认可的世界冠军级别的奥运金牌，这也是他们一直的骄傲。但随着黄金一代淡出视野，美加墨世界杯上乌拉圭队这个表现啊，让人觉得是匪夷所思。而且呢，如果主教练贝尔萨能够调和球员的理智与激情的话，这支拥有世界级中场配置的乌拉圭完全不会惧怕任何拥有巨星的强队。但是乌拉圭的球员呢，情绪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啊。比赛的最后阶段，乌拉圭球员卡诺比奥一次非常鲁莽的犯规，双脚飞铲西班牙球员库巴西，主裁判直接将他红牌罚下。乌拉圭队啊，在下半场比赛其实已经。

完全失控了，最终球队0-1不敌西班牙队，无缘小组出线。同组的另一场比赛，佛得角队和沙特阿拉伯队呢是踢成了0-0的平局，佛得角队最终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对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来说，三场比赛拿到三分，完成了小组出线任务，确实当得上奇迹这两个字。就比如吧 ，D 组的巴拉圭队三场比赛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负拿到四分，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锁定小组第三的成绩啊。不管如何，这支佛得角队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作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新军，开赛前几乎没有任何球员。

0: 第三轮比赛之前，埃及队是一胜一平拿到四分，排名小组第一。伊朗队和比利时队两队分明排在第二、第三位，新西兰队一分垫底。现在 G 组的出线形势啊，可以说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我们也期待球员们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主持人，
1: 好的。
2: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3: 连日来，从商船遭袭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为何停火协议达成以后，美伊双方又起争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在跟美国在激烈的博弈。根据美国的说法，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海峡就彻底的开放了，所有的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了。就在当天，美国就立即宣布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从当天开始，伊朗的船只就可以自由的出入霍尔木兹海峡了。根据那个美国的说法，海峡是要永久开放，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说不是这样的，伊朗说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掌握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60天之后还要对海峡收费，就是在60天之内，按伊朗的要求，第一呢，过往的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申报，申报呢，伊朗逐线审批，审批同意之后你才能通过。还有消息报道说，伊朗还要求过往的船只买伊朗的保险。这样的话，伊朗要控制海峡，最近几天就出了问题了。因为海峡实际上是现在有至少有3条航道，一条是在靠近伊朗海岸这边，一条是靠近对岸阿曼海岸线这边，中间是最宽的那条，就是战争之前船只主要从中间最宽的那条通过。那么伊朗呢，这里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它主要是管理靠伊朗这一侧航线，然后伊朗指定船只也要求都走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样的话它就好管理。但是最近几天呢，阿曼和国际海事管理机构呢达成协议，阿曼把它那个靠近阿曼海岸那一条航线也打通了，那么船只就都可以从那过了。从那过，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2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2: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3: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0: 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之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1: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
0: 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是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是4.34%。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1: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的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3: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它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2: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4: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 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2: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四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4: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具体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5: 好的，主持人。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之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提名支持，并且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但如果有候选人达到议员提名的门槛，但是还没有达到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的话，地方工党组织将于7月20号到31号去开展提名。那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接下来工党将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在8月6号到27号之间投票，并且在8月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的党首。而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的党首。那目前看来呢，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小。这位有可能是唯一的下一任英国首相的候选人呢，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坦默宣布将会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要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呢，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本人选，英国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经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那鉴于目前伯纳姆在工党内部的呼声非常的大，已经有不少舆论认为说首相之位非他莫属。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没有工党议员愿意去大费周章的去参加这场难以取得胜利的党内选举，目前呢还有待观察。主持人。
1: 好的。
6: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我县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宣传活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宣传整治活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深刻把握党中央在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针对一度存在的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为进一步深化禁毒宣传教育，扩大禁毒宣传社会覆盖面，营造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浓厚氛围，近日我县禁毒工作机制办联合县委网信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特邀三名省内网络达人走进我县禁毒教育基地，以实景观摩加新媒体宣传的新模式，助力禁毒知识广泛传播。活动现场，大家参观了教育基地各个主题展厅，展厅内陈设齐全，内容直观，各类仿真毒品模型、模拟道具生动展示了传统毒品与新型伪装毒品的真实样貌，一张张警示宣传海报、一个个鲜活案例，直观揭露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睦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相关人员结合当前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深入浅出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识毒技巧和防毒拒毒知识，细致讲解日常生活中防范毒品侵害的方法，帮助大家认清新型毒品陷阱，破除禁毒认知盲区。县公安局民警齐俊：
2: 一、净化社交圈，不交劝吃劝玩的，不交来路不明的人，要远离 KTV、酒吧、迪厅等治安重点场所。第二，要识毒防毒， 警惕零食伪装，比如我们现在有新型的毒品，比如说可乐、跳跳糖、邮票、电子烟，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型毒品，我们要一定要远离。离开视线的饮料一定要坚决不碰。第三，时刻保持警惕心理，遇到可疑的人员要保持距离，朝我们人多的地方移动。可疑物品也要一看二记三远离，绝对不触碰。第四，要紧密连线，如果我们遇到可疑的线索，一定要及时拨打110进行举报。
1: 参观过程中，受邀网络达人全程认真聆听讲解，细致取景拍摄，大家将结合本次参观所见所感，精心制作禁毒宣传短视频，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传播禁毒理念，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网络达人文小略，
3: 这次来到我们松原市禁毒宣传教育基地，感触是特别深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传统认知上的毒品现在已经就是伪装成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样子了，像是各种糖果啊、跳跳糖什么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远离毒品。那作为自媒体呢，我今后会拍更多的禁毒科普视频，让大家一起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禁毒宣传工作当中。
1: 此次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创新了禁毒宣传形式，有效打通了线上禁毒宣传新渠道。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全民禁毒宣传月契机，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推进培树新风尚文明月月行文明实践活动，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杜绝餐饮浪费行为，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查干湖景区，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宣传整治活动，以宣传引导加现场督导的方式，营造文明节约的旅游餐饮环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向过往游客普及粮食安全知识、制止餐饮浪费相关法律法规，倡导大家树立按需点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文明用餐理念，摒弃铺张浪费、过量点餐的不良习惯。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景区周边餐饮商户，走访多家特色饭店，与商户负责人、从业人员面对面沟通交流。工作人员重点强调餐饮经营主体责任，督促商家主动提醒游客适量点餐、理性消费，积极提供小份菜、按需加餐等贴心服务，从源头遏制餐饮浪费现象。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景区商户的合规经营、节约经营意识，提升了游客的文明用餐素养。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餐饮浪费整治宣传工作，常态化引导餐饮行业树新风、促文明，持续擦亮查干湖景区文明旅游名片。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日前，非遗管理化非遗系列讲座如期举行，讲座邀请省级非遗郭尔罗斯民居记忆代表性传承人讲解郭尔罗斯传统民居建造技艺。讲座结合史料与实操，系统解析其土木结构、就地取材的营造特点，并梳理技艺背后的地域文化脉络。现场听众近距离感受传统匠作智慧，活动有效推动古老民居技艺走入大众视野，助力本土非遗活态传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安永刚，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4: 查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0: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5: 开心快乐每。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福西南蒙古拉的住好了。
2: 胡东北林阿拉酒。
3: 红雷阿拉酒。
2: 西林。

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做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袭击了伊朗西里克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刚果金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在该国东部地区立即实现全面停火。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利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利安机场。当地时间26号，伊拉克石油部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已开始逐步恢复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石油产量配额。韩国政府26号组建一个跨部门协商机构，以应对数字性犯罪、金融诈骗、虚假广告等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实施的犯罪行为。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涉 AI 犯罪已蔓延至网络平台、金融、电信等多领域。犯罪分子通过深度伪造影像、换声音频、制作虚假广告等手段实施诈骗等犯罪。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 F 组两场比赛正在同时进行，目前的比分是埃及队对伊朗队1-1战平，新西兰队对比利时队0-1，目前新西兰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发展成片，北方高温以干热型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注意防暑。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5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7月1日起也是高温连连。同时，华南地区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适时补水，谨防中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记者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 G 组的最新赛况。
1: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
0: 问真相，社交网络平台有人声称家长收到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通知短信，所谓补贴真的存在吗？谁在发布此类消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世界杯进行时，
2: 好，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这组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和伊朗队交手。具体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赛况吧。
3: 好的，一鹏，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每个小组的两场比赛是要同时进行的。北京时间今天11点，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和伊朗队交手。第三轮比赛之前，埃及队是1胜1平拿到4分，排名小组第一。伊朗队和比利时队2分分别排在第二、第三位，而新西兰队1分垫底。D 组的出线形势啊，可以说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目前两场比赛都在进行中。埃及队呢，第5分钟率先破门，萨比尔首开纪录。目前呢，埃及队是1-1战平伊朗队。上半场第14分钟，伊朗队呢发动进攻，莫赫比边路传中到禁区里面，穆罕穆迪第一下转身打门，被门将挡出，右侧跟上的雷达伊扬很小的角度爆射扳平比分，现在两队是打成了平手。而比利时队这边呢，目前是1-0领先新西兰队。第28分钟，德布劳内开出高质量的角球，混战中门前特罗萨德抢到了这个点，把球打进，比利时队1-0领先。按照目前的形势啊，如果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中场的话，埃及队和比利时队将排名小组前两位，晋级到淘汰赛当中。4年前的卡塔尔啊，比利时队可以说是最快进步奖的一个有力竞争者。到了美加墨周期啊，很多球迷感觉比利时队就是人心散了。少帅泰内斯科在欧洲杯和欧国联带队比赛呢差评连连，被球队多位干将公开在更衣室怒怼。新上任的鲁迪加西亚虽然确保了世界杯的晋级任务，但是预选赛中也曾经拿不下北马其顿队、哈萨克斯坦队，止住颓势是比利时队在世界杯上的任务。之前效力那不勒斯的德布劳内和卢卡库，近一年来的这两位比利时队的悍将啊，确实处境让人觉得很唏嘘。去年夏天憋着一口气回击曼城的德布劳内，转战意甲联赛之初呢，还是一个大腿级的表现，但自从欧冠联赛阶段再战曼城被提前换下之后呢，霉运就一直伴随着他。去年对阵国米主罚点球时拉伤大腿肌肉，伤缺4个月之久，直到3月份的国家队比赛日才重新回归赛场。而卢卡库的境遇就更惨了，整个世预赛只有1次点球破门不说，早在夏训阶段啊就遭遇大腿骨直肌伤势，短暂复出之后呢状态全无。确实啊，比利时队确实是两位核心球员都出现了伤病的问题。对于过往更衣室问题很多甚至互相指责的比利时队而言，彼此之间恢复信任和团结意义甚至远比世界杯的出现更大。

0: 期待啊，比利时新西兰队这场比赛，球员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主持人，
1: 嗯，好的。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仓位，曾被众多散户视作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成为热门投资品类。如今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3: 日前，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11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业务清退，这意味着运行11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
1: 此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的资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30%。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4: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3: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30%，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5: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 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

0: 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基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0: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存金等产品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1: 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
2: 然而记者联系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如何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4: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啊，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5: 对，
4: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5: 这是哪啥补贴呀、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4: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的，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5: 啥平台？
4: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3: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他们是民营医院，也是国家定点的生

0: 长发育诊疗中心，补贴马上就会结束，得抓紧时间带孩子去检查。
1: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2: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就知道了。
3: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0: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4: 这个去哪里领，哪儿发的呀？
5: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4: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5: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0: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特别是生长曲线低于3%，也就是说同龄同性别儿童中仅有3%的儿童低于此水平时，需要格外注意。
6: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也需要动态来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0: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6: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这个细线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0: 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目前针对确诊人群的确有一些补助。
6: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P3，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0: 对于此类所谓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引流问题，黎平认为不会出现没有确诊就进行补贴的情况。
6: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他所谓的这个矮小病因都没查出来，怎么会有这个部分病因的补贴呢？这个宣传肯定是不正确的哈，或者说不属于实际情况的。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欣、李浩、刘婷婷，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3: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4: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3: 再来杯敬酒。
6: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2.7%。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6日，总台记者抵达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当地正集结来自全球的救援力量，通过连接首都的高速公路生命通道向重灾区输送人员和物资。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英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三天刷新该国六月最高气温纪录。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英国气象局表示，持续多天的高温在本周末会逐步趋缓。世界杯快报，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26号创造历史，他们在小组赛末轮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后锁定 H 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在32强赛中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 F 组两场比赛正在同时进行，目前的比分是新西兰队与比利时队比分0-1，埃及队与伊朗队比分1-1。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的预警。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者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盘点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精彩赛况。
0: 国际新闻演。

0: 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究竟意欲何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俄乌双方互换160名被俘人员，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10。
5: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6: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同一天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先来听总的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5: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6: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8: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 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9: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10: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垂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9: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1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9: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11: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12: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9: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11: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6: 26号，总台记者廖开迪来到震中附近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灾后恢复情况。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听廖开迪发自前方的报道。
13: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实现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其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集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当地职业医生莫莉娜
14: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13: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非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附近社区居民艾斯特班，
15: 我们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方在于，我们原本在进行日常活动，突然间一切都被彻底打乱了。我妈妈受到的心理冲击尤其大，因为震动导致我们摔倒踉跄，好不容易下来之后，最可怕的是当我们走到较低楼层时，亲眼目睹了建筑物开始开裂。
13: 住在17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15: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5: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表示，有以下核心难点。
16: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的中断，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呢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的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6: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认为，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17: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发。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

0: 常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1: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世界天气，我们首先关注一下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委内瑞拉。那么降水方面，未来三天委内瑞拉大部地区啊降水频繁，位于震中的北部地区多阵雨雷阵雨，而中南部地区的降水呢比较的强，部分地区是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委内瑞拉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出头，西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接近35度。那城市中像首都加拉加斯未来三天呢就将多小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过去一周呀，欧洲西部多地是受到暖高压级的掌控，干热气团助推气温攀升，包括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出现了一轮少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那部分地区超过40度，像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时间18号以来最高气温是连续在35度以上，24号的最高气温还突破了40度。那么以后两天呢，暖高压级继续东移，高温范围东扩，波及欧洲中东部多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左右。不过呢，未来西欧、中欧等地一轮降水过程呢将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而且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捷克、波兰多地还将有中到大雨出现。那么伴随着降水呢，英国到中欧多地的炎热呀将陆续的得到缓解，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像德国首都柏林哈，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能高达41度，后天呢就将降到29度，到了下周二更只有23度了。而在南欧大部天气却仍将比较的炎热，那么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5度左右。最后我们说起高温，再把目光呢转向亚洲，在印度西北部明后两天降水稀少，炎热持续，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将达到40度左右。那么像印度首都新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还将维持在40度出头。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1: 将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中国之声正午6:00，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

0: 说最新资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 6月27日，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孙颖莎将对阵刘洋子。王楚钦、孙颖莎的混双落位在下半区，拿了上上签。王曼玉的女单首轮打完，美国15岁本土小将接下来两轮要对佐藤桐、桥本帆乃香两位日本削球手。男单这边，陈元宇次轮则要撞上刚拿了上一站冠军的雨果。
2: 纽约油价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0: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日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布基纳法索宣布与法国断交，总台记者何北平、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26号，布基纳法索政府宣布自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布基纳法索政府在一份声明中指责法国持续不断地从事损害布基纳法索利益的活动，同时强调此举并非针对法国公民，在布基纳法索的法国公民将继续受到保护。
2: 特朗普前助理博尔顿承认非法保留国家安全信息。总台记者朱磊、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月26号，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约翰·博尔顿在联邦法院承认一项非法保留国家安全信息的罪名。博尔顿当天在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联邦法院出庭，检方表示他最高可面临5年监禁。美国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25年10月决定对约翰·博尔顿提起诉讼，罪名包括非法存储和传输机密信息等。起诉书包含18项罪名，指控博尔顿滥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权，将超过1000页有关其日常工作活动的信息分享给与其有亲属关系且无权查看此类信息的人员。起诉书还指控博尔顿在家中非法保存与国防相关的文件、文字和笔记，其中包括最高机密级别的信息。博尔顿当天发表声明否认有不当行为，同时指责特朗普利用司法部来指控那些他认为是敌人的人。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30分。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并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这是近几十年来该国遭遇的最严重悲剧。同一天，联合国方面表示，联合国各机构正全力配合委内瑞拉政府开展地震救援，并加大救援力度。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5号已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目前共有30支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包括来自多个国家的1600多名人员和约100只搜救犬。联合国灾害评估与协调队和一支4人行动支援小组也已经动员起来。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多名工作人员也将前往委内瑞拉。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相关团队正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调动更多粮食援助，并确定受灾地区的应对优先事项。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国际救援委员会代表日前表示，受基础设施受损严重等因素影响，预计委内瑞拉地震救援工作将持续数月甚至更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今天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3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71%。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7日11时06分，在巴基斯坦北纬30.45度、东经69.7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7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3轮乌拉圭与西班牙的比赛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打响。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乌拉圭，以2胜1平积7分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乌拉圭2平1负积2分，遗憾出局。本届世界杯 F 组2场比赛正在同时进行。目前的比分是新西兰队与比利时队比分是0-3，埃及队与伊朗队比分1-1。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广西、云南等地未来3天降雨仍然频繁，当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华北、东北雷雨频繁，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遇短时强降雨及时躲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盘点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精彩赛况。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究竟意欲何为？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俄乌双方互换160名被俘人员，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界杯进行时。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这组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和伊朗队交手。相关赛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来介绍一下目前这两场比赛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每个小组的两场比赛呢都是要同时进行的。北京时间今天11点，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和伊朗队交手。第三轮比赛之前，埃及队是1胜1平拿到4分，排名小组第一。伊朗队和比利时队2分分别排在第二、第三位。新西兰队1分垫底。现在G组的形势啊，可以说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目前两场比赛都在进行中，埃及队是1-1，暂时和伊朗队打平。埃及队开场第5分钟率先破门，萨比尔首开纪录。上半场第14分钟，伊朗队发动进攻，穆赫比边路传中到禁区里，穆罕默迪转身打门，被门将挡出，右侧跟上的雷扎伊扬很小的角度啊爆射扳平比分，两队目前是一个平手。而比利时队现在是3-0领先新西兰队。第28分钟，德布劳内开出高质量的角球，混战中克罗萨德抢到这个点。第50分钟，克罗萨德梅开二度，比利时2-0领先。随后呢，球队的核心德布劳内又是劲射破门，最终现在比利时队是3-0领先。按照目前的比赛形势呢，埃及队和比利时队将排名小组前两位晋级淘汰赛。4年前的卡塔尔呢，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比利时队就出现了一个下滑，到了美加墨周期啊，确实觉得比利时队的人员老化情况比较严重。比利时队的两大核心德布劳内和卢卡库这一年的处境啊，确实令人唏嘘。去年夏天憋着一口气回击曼城的德布劳内，转战意甲之初呢还是大腿级表现，但自从欧国联赛阶段被踢曼城的时候被换下之后呢，霉运就一直长驱不散。去年对阵国米主罚点球时候拉伤了大腿肌肉，缺席长达4个月。而卢卡库的情况更惨，整个世预赛只有1次点球破门，而且啊还遭遇了大腿的伤势。显然比利时队两位核心球员目前的老化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对比过往更衣室问题很多甚至相互指责的比利时队而言，恢复信任和团结意义甚至呢比这次世界杯的晋级要更重要。再来说说已经结束的 H 组比赛，西班牙队呢是1-0战胜了乌拉圭队，佛得角队呢是战平了沙特阿拉伯队，最终佛得角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对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来说，3场比赛拿到3分，完成了小组出线的任务，算得上奇迹这两个字。当然现在我们要向佛得角队致敬，作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啊，开赛前几乎没有球迷看好他们，但他们逼平了强大的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奇迹般的完成了出线的任务。我们也期待球员们在场上接下来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博宇。
1: 好的，管乐琪。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

0: 员通行方面的协调与支持。美军将保持存在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与执行并持续有效。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这一举动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对上述消息予以否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声明称，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对此表态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2: 此前在25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鉴于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据伊朗方面26号表示，3艘外国邮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只有在获得商船不会遇袭的安全保证后，才会重启疏散行动。
1: 从商船遭袭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为何停火协议达成后，美伊双方又起争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在跟美国在激烈的博弈。根据美国的说法，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海峡就彻底的开放了，所有的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了。就在当天，美国就立即宣布，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从当天开始，伊朗的船只就可以自由的出入霍尔木兹海峡了。根据那个美国的说法，海峡是要永久开放，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说不是这样的，伊朗说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掌握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60天之后还要对海峡收费，就是在60天之内，按伊朗的要求，第一呢，过往的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申报，申报呢伊朗逐线审批，审批同意之后你才能通过。还有消息报道说，伊朗还要求过往的船只买伊朗的保险，这样的话伊朗要控制海峡最近几天就出了问题了。因为海峡实际上是现在有至少有3条航道，一条是在靠近伊朗海岸这边，一条是靠近对岸阿曼海岸线这边，中间是最宽的那条，就是战争之前船只主要从中间最宽的那条通过。那么伊朗呢，这里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它主要是管理靠伊朗这一侧航线，然后伊朗指定船只也要求都走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样的话它就好管理。但是最近几天呢，阿曼和国际海事管理机构呢达成协议，阿曼把它那个靠近阿曼海岸那一条航线也打通了，那么船只就都可以从那过了。从那过，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2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2: 尽管美伊再次擦枪走火，给和谈前景蒙上一层阴影，但国际金融市场总体情绪依然较为乐观。随着

0: 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
1: 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据了解，根据3方框架协议的细节，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继续来听总的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3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方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发表电视讲话，确认签署了3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重申，该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给伊朗方面带来了沉重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奥恩称，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他警告称，开启这一政治和安全谈判进程将损害黎巴嫩国家主权，加剧黎巴嫩国内分裂，最终也只会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1: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4: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做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2: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1、第2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

0: 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1: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0: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同一天，俄乌双方互换160名被俘人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3: 26号，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七国集团和欧盟所设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供应禁令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该禁令原定于6月30号到期。根据新法令，若俄罗斯石油及其产品的供应合同直接或间接规定了价格上限机制，则禁止向外国法人和个人供应相关产品。该禁令适用于所有交付环节。这项旨在反制石油价格上限的总统令于2023年2月1号生效，其有效期已多次延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方高度评价美国当局协助调解乌克兰问题的意愿，且美方目前仍抱有这一意愿。目前俄方并未收到美方有关自身不再是乌克兰问题中立调停者的声明，但由于美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所以也无法称美国是乌克兰冲突中的完全中立者。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当天俄乌双方以160对160的模式互换了一批被俘人员，160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俄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正在与他们开展沟通工作。通报还表示，阿联酋为被俘人员交换提供了调解协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160名乌方军人回到了乌克兰。
4: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表示，在一周时间内，俄军对乌方相关目标开展了5轮集群打击。乌方则表示，对克里米亚地区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军使用的国防工业综合体、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实施5轮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和燃料仓库，以及远程无人机装配与存放地点、乌军部队和外籍雇佣兵临时驻扈地点。另外，从当地时间25号夜间到26号早上，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66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统计称，这是近一年以来乌方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安全局26号通报称，乌方已开始执行为期40天的对俄施压行动。在该行动框架内，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部队利用无人机击中了停泊在克里米亚半岛科赤市一家造船厂的2艘俄军电缆辐射船。此外，乌无人机还击中了负责为科赤海峡地区提供防空掩护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装备。
5: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杨敏、博宇，编辑李天娇、李欣、刘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7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26号，西里克一处码头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消息人士表示，爆炸起因是码头遭发射物击中。还有消息称，两枚发射物击中了该地区的一座电信塔。27号凌晨，美国袭击了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26号20: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当地时间26号深夜，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的码头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这是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加坡籍货船遭袭事件的回应。声明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09，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5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当地时间6月2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七国集团和欧盟所设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供应禁令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该禁令原定于6月30日到期。根据新法令，若俄罗斯石油及其产品的供应合同直接或间接规定了价格上限机制，则禁止向外国法人和个人供应相关产品。该禁令适用所有交付环节。这项旨在反制石油价格上限的总统令于2023年2月1日生效，其有效期已多次延长。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月26日，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约翰·博尔顿，在联邦法院承认一项非法保留国家安全信息的罪名。博尔顿当天在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联邦法院出庭，检方表示他最高可面临5年监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6号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表示，南非南部非洲国家应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增强经济韧性，携手迈向共同繁荣。第九届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峰会当天在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非洲大陆矿产储量约占全球总量的30%，南部非洲关税同盟需利用全球对关键矿产日益增长的需求，支持自身的区域价值链，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港口和能源电网。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 F 组两场比赛刚刚结束，埃及队、新西兰队1-5，新西兰队对比利时的比分是1-5，比利时队获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3日，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6月30日至7月2日。那么在刚刚结束的本届世界杯 F 组的两场比赛中，埃及队对伊朗队的比分是1-1战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养老服务师具体都做些什么，职业发展前景如何。
1: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心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于昨天上午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中国之声重播2017年先生栏目专访，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需要照顾家里老人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想给家里老人找个靠谱的照护人员，往往需要费一番功夫。市场上做养老服务的机构和个人虽然不少，但是水平良莠不齐，有的凭经验，有的靠热心，到底谁更专业，谁更让人放心，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像教师、医生一样，国家给照顾老人的工作进行了认证，以后家里需要请人照顾老人，都可以通过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资质找到更专业、更靠谱的服务人员。对于想从事养老服务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有了一条国家认可的职业道路。
2: 那么养老服务师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素养，能够为从业者带来怎样的职业发展保障，又会给广大老年群体带来哪些保障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4: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使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3: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4: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3: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4: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3: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4: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过去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3: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4: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7: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8: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啊、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

0: 实行啊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啊，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1: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0: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1: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0: 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心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0: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2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
5: 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6: 从早晨6点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7: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8: 我一辈子不谦虚的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9: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8: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就
9: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0: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和所有的制成的各自都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说自己把他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9: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依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8: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这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9: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8: 我在大学的话呢，都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局的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9: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8: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9: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8: 有些学校都买的防虫牌，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我们自己动手做，我再送来个袋。

0: 带回去图纸，引擎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0: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1: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0: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0: 那时候火车挤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位置坐，更别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1: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10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1: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0: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1: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0: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都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牛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驾驶，那么现在
4: 要什么
8: 高跳动量？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3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6英里（大约是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给黎政府军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桂平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洪水河支流盘阳河、玉江支流珠儿河、画眉河、五思江及桂南沿海南流江、广东西江支流盘龙水、北江支流水边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凤庆河、福建闽江支流吉木溪、文江溪、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海拉尔河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86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方同美方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达尔说，这是过去2个月以来巴基斯坦协助回国的第4批伊朗船员，巴方已成功协助超过70名伊朗公民踏上回国旅程。委内瑞拉接连2次发生了强震后，当地时间6月26日，该国人民政权油气部长保拉埃瑙说，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埃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小组赛收官，第3轮2场比赛同时进行。比利时5-1战胜新西兰队，小组第1晋级；埃及队1-1战平伊朗队，埃及队以小组第2出线；伊朗队排名小组第3，仍保留晋级希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气温偏低，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问真相。社交网络平台有人声称，家长收到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通知短信，所谓补贴真的存在吗？谁在发布此类信息？
1: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究竟意欲何为？

0: 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地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
1: 然而当记者联系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如何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2: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3: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4: 啊，
3: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4: 对，
3: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4: 这是哪补贴呀、
3: 啊？
4: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3: 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4: 啥平台？
3: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2: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他们是民营医院，也是国家定点的生长发育诊疗中心，补贴马上就会结束，得抓紧时间带孩子去检查。
5: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的。
6: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5: 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就知道了。
3: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2: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7: 这个去哪里领哪儿发的呀？
8: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完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7: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8: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2: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特别是生长曲线低于3%，也就是说同龄同性别儿童中仅有3%的儿童低于此水平。

0: 它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要动态的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1: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新冠检。

0: 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这个性腺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1: 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目前针对确诊人群，的确有一些补助。
0: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1: 对于此类所谓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引流问题，李平认为不会出现没有确诊就进行补贴的情况。
0: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他所谓的这个矮小病因都没查出来，怎么会有这个部分病因的补贴呢？这个宣传肯定是不正确的哈，或者说不属于实际情况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仓位，曾被众多散户视作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成为热门投资品类。如今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4: 日前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10余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业务清退，这意味着运行10余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 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
3: 此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的资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30%，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 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5: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4: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30%，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 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

0: 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1: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存金等产品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3: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的番号，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田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5: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

0: 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查，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1: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六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2: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1: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2: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3: 航空自卫队更名折射的是日本战略走向的根本转变。日本正在用航空宇宙自卫队这面新招牌宣告自己不再满足于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成为能够在太空展开

0: 那么必然呢，它会发展相关的武器系统，增强它的航空和航天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引发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相关的努力，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6月26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前要多5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说，非法毒品贩运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和社区造成深远危害，助长暴力、犯罪和动荡。合成毒品的泛滥和线上

贩运网络的扩张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他呼吁国际社会利用技术手段遏制网络贩运，联合执法部门捣毁犯罪网络，同时加大对预防和治疗等工作的投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对此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26号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获悉，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5点，巴拿马队对阵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北京时间明天7点30分，哥伦比亚队对阵葡萄牙队，刚果金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10点，约旦队对阵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对阵奥地利队。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高考结束，暑期将至，一年一度的考后经济如期点燃夏日消费市场。
0: 是的，那这段时间呢，考生研学游、亲子休闲游、周末短途游等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也不断创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在陕西，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红色研学、避暑休闲、戏曲打卡等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来听陕西台记者吴伟、王锦、贾双宇的报道。
2: 暑期的延安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枣园等红色景区客流涌动，各地游客走进红色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延安精神。西延高铁的高效通达，让跨省跨市短途出游更加便捷高效。云南游客黄建华：
3: 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一个半小时到了，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然后就带他转了一下杨家岭啊、枣园这些啊，他感觉觉得确实还不错的。
2: 山西游客刘翠平：
4: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
2: 除红色研学之外，延安依托宜人的夏季气候，大力发展避暑休闲游。今延安景区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完善民宿住宿、特色美食、红色演艺等配套场景，露天电影、篝火演艺等特色项目，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夏日休闲体验。西安游客景阳丽：
5: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我地铁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这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就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2: 咸阳深挖千年秦文化底蕴，以精品文化演出、沉浸式戏曲体验为抓手，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浓厚文化韵味。近期咸阳本土原创话剧《秦筝》在西安火热巡演，剧目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秦筝为文化纽带，生动再现秦代历史风貌，同时创新融入关中非遗旋板腔，结合现代光影舞美，让传统秦韵焕发全新活力。西安市民姚敏：
6: 特别开心，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沈阳带来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大剧，那舞台和剧情以及演员的功底都超出了整个的预期。
2: 咸阳市演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佳：
7: 打磨本土原创精品剧目，常态化的开展各地的巡演乃至省外的拓展演出，让承载秦文化的好剧呢不断跨区域流动。
2: 文化赋能不止于剧场展演，更扎根城市街巷。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有着90多年历史的咸阳演艺人民剧团老街院落成为暑期热门文旅打卡地。当地通过以旧修旧的方式保留院落原始风貌，新增戏服换装、戏曲老物件展览、经典剧照展示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传统戏曲文化走出专业殿堂，走进大众生活。咸阳市民樊女士：
8: 置身这里，深深感受到一代代戏曲艺人深耕舞台、不忘初心的敬业执着，深切体会到戏曲人心中戏比天大、敬畏舞台的赤诚艺术情怀。
0: 学生客流带动餐饮、住宿、交通全线升温，成为撬动夏日消费的一大亮点。日前，记者从浙江东阳市各大旅行社了解到，近期出游的学生明显增多，考后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9: 24号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浙江东阳吉祥路的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正忙着对接客户，介绍相关产品线路。据旅行社总经理吴芳介绍，这两天出游的团队客户中有不少是初高中毕业生。
10: 像近期呢，我们过来咨询的学生家长啊都比较多，今天呢就有一个团呢是义乌飞西安的。像西安这种呢，就是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啊，文物古迹啊，这是对教育意义还是比较好的。
9: 此外，海滨休闲游和名校探访游也备受学生及家长青睐。吴芳说：
10: 我们还有海边度假，像7月3号的苍南、随苍金矿，短途的2-3天的也是有的，常规的一些呢，北京啊、 桂林啊、三家界啊这些的地方，都是我们毕业生选择的一些热门景点。
9: 对于这一趋势，旅行社负责人葛志明也深有同感。他进一步分析了毕业生选择出游目的地时的主要考量方向。
11: 有两个方向的目的地呢，他们会首选的，一个是书本上学到的，想去亲自去看看；第二个呢，就是名校比较集中的这个城市。

0: 镇来报名咨询的相对比较多。
1: 在价格方面，相比七八月份的暑期旺季，六月正值旅游小淡季，因此不少毕业生都抢抓这段时间出游放松。葛志明说，
0: 价格的话呢，就是六月正好一年里面的小淡季，像北京2000多3000多的价格就足够了，像云南啊贵州啊这些地方都是性价比很高。这个六月份的旅游比七月份八月份暑假的旅游呢，相对来说性价比要高很多。
1: 另外，不少景区也针对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了专属优惠，进一步刺激了旅游消费热潮。例如，东阳鹿宅景区向中高考生实行免门票，横店影视城也推出了学生限时特惠套餐。此外，还有部分首座工房提供体验项目折扣，形式多样的优惠活动也带动了暑期旅游市场的提前预热。
2: 暑期将至，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迎来红色旅游热潮，大批高校学子与亲子家庭结伴而来，踏上承载革命峥嵘岁月的铁索桥，沉浸式回望烽火往事，感悟红色历史，凝聚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来听祖南记者张丽的报道。
3: 在泸定桥东桥头，早上9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踏上桥面，脚下的大渡河激流咆哮，13根铁索在风中微微晃动，让每一位游客对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有了切身体验。来自江苏常州的游客缪小鹏特意带上孩子，亲身感受当年红军攻坚克难的艰险历程。
4: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3: 为迎接暑期文旅高峰，泸定县正加快构建立体多元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 VR 飞夺泸定桥体验、飞夺泸定桥舞台剧与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形成深度联动，让红色旅游资源从静态参观转向沉浸式体验，从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联动，新颖丰富的游览项目牢牢吸引前来研学的高校学生群体。湖南长沙游客郭奇玉：
5: 我们是刚来旅游的大学生，我们刚刚走过了泸定桥，然后看了飞夺泸定桥的舞台剧，我们还体验了 VR， 真的感觉历史一下就鲜活起来了，比我们单一的逛景点要丰富的多，有趣的多，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
3: 据泸定县文旅局统计，今年六月以来，泸定桥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已经接待游客29.5万人次，较五月增长13%。一条全域联动的红色文旅链条正在泸定桥畔加速形成。
6: 近段时间，江南古镇游、博物馆游也备受青睐。随着中高考结束，江苏等多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陆续送出文旅优惠大礼包，暑期出游预订不断升温。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王德简的报道。
7: 六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某旅行平台公关部工作人员王丽介绍，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8: 截至6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呢，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7: 除了古镇的烟雨意境，室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超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江苏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五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多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

0: 70多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各地推出快速安检公益讲解服务、新举措等。 与此同时，安徽、浙江、云南等省份纷纷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费优惠政策，助力旅游市场升温。在江苏盐城一家旅行社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旅游产品，还有孩子结伴前来咨询毕业旅行线路。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
1: 近期门店咨询量、电话咨询量都很高，暑期出游热门线路主要是气候凉爽、节奏舒适的避暑长线游。不少家庭会结伴出游，选择个性化小包团。
2: 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像新疆啊，然后青甘啊，还有去四川九寨沟的，还有去草原的，这些线路的报名人数都比较多。
0: 像今年呢，这种小包团家庭出游的会比较多，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他会单独的选择一个小包团。江苏淮安一家旅行社负责人陈海娟介绍，结合多地知名景区，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高校应届毕业生等群体，推出的免票福利，旅行社也配套推出家属随行折扣、好友同行特惠等举措，激活出游消费潜力。
3: 只要报名北京线路，立减200块钱的这个优惠政策，像西安、像兵马俑、华清池、法门寺、乾陵等等，只要持中高考生全部免费的门票这个政策。同样，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刚刚结束高考的考生成为出游主力军，大家来到旅行社咨询预订旅游产品，不论是跨省游、省内游，还是出境游，都深受欢迎，带动暑期经济升温。
4: 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崔伟的报道。暑期到来，旅游市场开始升温，奔赴远方解锁旅途风景，也是毕业生庆祝高考结束的重要方式。记者在太原市的一些旅行社了解到，近期前来咨询预订旅游产品的市民明显增加，高考考生也是出游主力。太原市民卢女士。
5: 我今天是想来给我妹妹报个团，因为她刚高考完嘛，就是说奖励她一趟旅行。
4: 我也是今天一个人过来，想给她一个惊喜。太原市某旅行社工作人员刘志霞：
6: 每年高考结束后呢，都是我们的业务高峰期，旅游订单量呢较平常大概上涨了15%，学生订单能占近期订单的70%以上。
4: 刘志霞介绍，6月以来，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预订旅游产品。
6: 大家首选有北京、新疆、内蒙、重庆这几个目的地，一方面有名校、历史古迹，能满足孩子们研学打卡；另一方面有大型主题乐园、网红街区、可玩性很高，再加上特色小吃，夜游项目能契合毕业生结伴出游的需求。
4: 暑期民航运输即将开启，特别是毕业游、亲子游等旅客量将会增长。太原机场也优化升级了便民服务措施。
7: 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太原机场现场指挥中心客服中心班组长王亚楠。
8: 暑运期间独自乘机的儿童旅客数量激增，机场升级萌娃单飞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为5至12周岁独自出行儿童打造闭环式安心守护。太原机场将持续紧盯暑运客流变化，动态调整服务资源，细化服务流程，不断优化值机、安检、中转、航延全链条保障。
9: 除了文旅市场火热，高考落幕，准大学生们还忙着采购入学装备，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组成的入学三件套，无疑是最热门的选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10: 下午3点，在安徽合肥蜀山区的一家大型数码商城内，市民汪女士一家正在为女儿挑选笔记本电脑。汪女士说：“女儿很快就要开启大学生活，肯定得买台好的笔记本电脑。”
11: 小女生嘛，以后学工科这一块嘛，电脑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10: 是吧？也不是说买的最差的，最起码能覆盖她大学4年，她用下来。 不会受阻。
9: 据了解，高考结束后，在电脑选择方面，这些准大学生基本都会选择笔记本电脑。该项产品的单品销售量环比上涨显著。数码商城工作人员张满霞。
8: 相对于平时的话，肯定就增长了30%到50%左右。
0: 在另一家数码商店内，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种类齐全。导购员介绍，高考结束后，店内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备受考生青睐。截至到目前，手机单品销售量已突破6000部。导购员陈秀芳，
8: 手机是必选啊、然后其次是平板，电脑呢也有客户会买，考到什么学校去了，根据他的这个专业会去选购他的电脑的一些性能。
0: 为了迎合消费热点，数码商城还针对准大学生消费群体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导购员陈秀芳，
8: 那这款机型呢，它的官方售价在5499，我们门店是补贴是300块钱，然后针对学生呢，我们额外再叠加了288的优惠，就相当于优惠了588，用了我们的国家补贴，再减了一个500块钱，那相当于算下来的话，手机都可以优惠到1088块钱。
0: 从生活用品到智能数码装备，大学生入学三件套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迭代升级。这既是时代科技进步的缩影，也体现新时代青年对高校学习、优质校园生活的追求。不过，也提醒学生消费者，在善用国家补贴的同时，一定要了解清楚商家产品信息、促销规则、收费明细、赠品等信息，避免盲目跟风、冲动消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端午假期，车流涌动的来来高速上，一场紧急救援惊心动魄。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心脏突发不适，危急时刻，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来源大队交警快速出动，全程护航送医，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3: 6月21号上午10:40，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通带着急促喘息的报警电话，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行驶到来来高速来源方向云蒙山3号隧道入口时，感觉心脏严重不适，胸口剧痛，浑身无力，已无法控制车辆。隧道入口车流量大，车速快，再加上高温暴晒，又没有携带急救药物，驾驶员病情随时可能恶化。警情就是命令，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领导在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全程跟进救援处置。来源大队即刻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一边指派最近的西陵执勤点辅警赵小龙、协管员刘涛火速赶往现场，一边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患者症状，交警处置与医疗救援双线同步推进，全力压缩救援时长。仅5分钟，执勤警力就抵达现场。靠近车辆时，女驾驶员面色惨白，浑身冷汗，呼吸急促，整个人陷入巨大恐慌。辅警赵小龙，
4: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两个就一路拉着警报，5分钟就到达了现场。她脸色特别苍白，四肢感觉有点抽搐，她自己掐着人中，都已经掐破了都。主要是天气比较闷热，路面呢温度比较高，赶紧让刘涛拿了把伞给他打了他。
5: 来来来，大姐，您是心脏病吗？
6: 对。
5: 要心脏急救吗？要吃饭吗？
6: 对对，你赶紧给我吃吧，快点给我吃。
3: 赵小龙经过询问，赶紧拿出速效救心丸给他服下。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隧道口更易引发追尾事故。协管员刘涛在赵小龙上前救助时，同时迅速布设安全警示设施，隔离出独立救援区域，防止二次事故发生。赵小龙，
4: 服用了大概7-8分钟吧，有明显的好转。他当时说的是心脏、四肢都发麻，后来过了7-8分钟之后呢，他说手不麻了，感觉他这个情绪也稳定下来了。
3: 现场安抚初步施救的同时，赵小龙留意到患者全程独自出行，无亲友陪同，当即询问家属联系方式，第一时间拨通电话，细致告知现场情况，已采取的急救措施等，缓解家属的不安。赵小龙，
4: 那我家属知道，我他是知道正往我赶的，怕家属着急，我赶紧给家属报了个平安，我就说您放心吧，我们在这呢，现在情况稍微稳定的了，救护车马上到， 以后我们去医院。
3: 当120急救车抵达现场，赵小龙向医生完整介绍施救全过程、服药情况等，协助平稳转移患者。为保障送医道路全程畅通，经指挥中心批准，赵小龙驾驶警车开启警灯，护送救护车赶往医院。

0: 到达医院后，赵小龙又和刘涛全程陪护，陪同女驾驶员抽血、做彩超、缴费，跑前跑后悉心照料。赵小龙，
1: 因为他没有家属陪同，支队大队领导就安排我跟刘涛赶紧去医院全程陪护，一直到家属来了。
0: 据了解，幸亏现场交警处理得当，送至及时。当家属从100公里外的河北高碑店赶到医院后，女驾驶员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他指着赵小龙感激地说，
2: 多亏了那个赵，他拿着坐下救心丸呢，他先赶到的，吓死我了。
0: 从接警出动，现场紧急施救，安抚情绪，联系家属，再到警车开道护送就医，河北高速交警整套处置流程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烈日之下，一把遮阳伞隔绝暑热，危急关头一粒急救药稳住病情，路途之中一路警灯闪烁，照亮生命通道。这一幕幕教科书级别的救援流程，给今年25岁的00后协管员刘涛也上了生动的一课。
3: 给我上了一个课，之前吧也没经历过这种问题，这次学习了很多，我感觉很大收获。
0: 1988年出生的赵小龙，从事辅警工作已经13年，始终坚守在山区高速公路一线。面对突发急症驾驶员，拼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筑牢高速生命防线。赵小龙，
1: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们是第一时间必须得迅速出警，赶紧到达现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上升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在这当中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至五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室主任徐建伟表示，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一是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二是一些技术和产品换新升级快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明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桂平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洪水河支流盘阳河、玉江支流朱儿河、画眉河、五思江及桂南沿海南流江、广东西江支流盘龙水、北江支流水边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凤庆河、福建闽江支流吉木溪、文江溪、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海拉尔河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86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当地时间6月2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26号，西里克一处码头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消息人士表示，爆炸起因是码头遭发射物击中。还有消息称，两枚发射物击中了该地区的一座电信塔。世界杯快报，挪威队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以1-4不敌法国队。主帅索尔巴肯赛后表示，虽然输球，但让包括头号射手哈兰德在内的多名主力球员轮休的决定是正确的。本场赛前，法国队和挪威队同积6分，均已提前小组出线。由于净胜球的劣势，挪威队必须击败法国队才能获得小组第一。以 I 组第二名身份晋级的挪威队将在32强赛对阵 E 组第二名科特迪瓦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某张头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0: 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进展。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同一天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

0: 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

0: 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伞跟雨靴吧，都是恩平的。
1: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那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2: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3: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1: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2: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4: 26号，总台记者廖开迪来到镇中附近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灾后恢复情况。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听廖开迪发自前方的报道。
5: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坎，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实现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其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戴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集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当地职业医生莫莉娜，
6: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5: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附近社区居民埃斯特班，
7: 我们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方在于，我们原本在进行日常活动，突然间一切都被彻底打乱了。我妈妈受到的心理冲击尤其大，因为震动导致我们摔倒踉跄。

0: 好不容易下来之后，最可怕的是当我们走到较低楼层时，亲眼目睹了建筑物开始开裂。
1: 住在十七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0: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2: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表示，有以下核心难点。
3: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啊，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的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呢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的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4: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认为，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5: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繁。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炬再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把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巴拿马队将对阵英格兰队，同时克罗地亚队将对阵加纳队。
2: 明天7点半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哥伦比亚队对阵葡萄牙队，以及刚果金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
1: 明天上午10点，约旦队迎来和阿根廷队的角逐，阿尔及利亚队将对阵奥地利队。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您了解比赛进程。

0: 阳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昨天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对我国近海沿岸所产生的影响呢基本结束，国家海洋预报台也解除了它发布的相应的海浪警报。那今天来看呢，东海的海况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好转，在前几天浪高比较大的区域，今天包括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台湾海峡和台湾以东洋面都恢复到了2.4米以下的中浪区。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恰逢周末，对于大家的滨海出行以及渔民朋友的出海作业都算是一个利好消息。预计这样良好的海况将会短暂的维持，那随后在下周东海会再次的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预计周三开始在南海的南部也将会出现大浪过程，并且一路的向北延展，范围逐渐的扩大，也请大家提前开始注意。那今天在海雾方面，预计宁波海域是会受到轻雾的笼罩，海面时常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再来看一下旅行航线方面的情况，今天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基本都是一二级乘船舒适度，是比较适合大家乘船出行的，无论是浪高还是市程都是不错的理想状态。但是最近呢天气炎热，并且东南地区频繁的会有降水出现，建议大家在做好防暑防晒的同时，也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出行。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晋牌持正堂通过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复评；
1: 三元食品发起首届三元北京牛奶节；
2: 体彩推出世界杯反诈主题特别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晋牌持正堂药业有限公司通过2025年第31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复评。据介绍，晋牌持正堂打造了以数字提取为核心的中药数字化制造平台，建成10条中药配方颗粒数字提取生产线，生产效率提升5倍，生产成本降低60%，为中药行业技术升级提供了示范样本。
2: 目前，晋牌持正堂研发团队已壮大至165人，实验室面积达22000平方米，累计获得50项授权专利。近3年，完成科技成果转化43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晋牌持正堂将持续深耕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三元食品日前发起首届三元北京牛奶节，落地北京潮流商圈，并发布北京饮奶健康指南。三元特邀北京本土知名民谣音乐人创作原创主题曲，将过往送奶上门的市井烟火融入此曲。知名相声演员和三元食品总经理共同担任一日店长，与市民互动。
2: 这次三元北京牛奶节活动还推出100000瓶牛奶0.01元抢福利，线上联动电商平台，线下依托连锁商超和社区便利店等，实现全覆盖。同时，在北京商圈大屏、社区电梯等户外媒体立体传播。截至目前，全城牛奶兑换总量已突破100万瓶。
1: 世界杯期间，中国体育彩票联合电影频道推出反诈主题特别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通过案例还原与权威解读，揭露非法网络售彩、虚假专家预测和直播诱赌等高发骗局，提醒公众远离非法彩票和网络赌球陷阱。
2: 网络赌球不仅存在巨大财产损失风险，更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凡是宣称稳赚不赔、内部消息的宣传都是诈骗话术。体彩提醒广大球迷，认准合法渠道是安全购彩的第一道防线，保持理性心态是参与彩票游戏的关键。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95086举报。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致力于推动实现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持续支持推进和平进程表示赞赏，并感谢巴基斯坦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安全顺利返回伊朗，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8时，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为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山东东营

河段九座黄河浮桥已全部拆除。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整个过程历时约21天。英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该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 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的首个1/4分区已经产生。 德国、法国、荷兰、摩洛哥进入到这个分区，只有一支球队能够进入到4强。德国对阵巴拉圭，法国对阵瑞典，两场比赛的胜者将在1/4决赛相遇，德法大战有望上演。南非对阵加拿大，荷兰对阵摩洛哥，两场比赛的胜者将在1/4决赛相遇。荷兰与摩洛哥的对决也是16/4决赛阶段的重头戏。 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已经入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教育部日前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 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因此，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
0: 今年618期间呢，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火热。什么是智能乐器？它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3: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4: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2: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5: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6: 嗯，我在
5: 主低音色，
6: 设计好
5: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6: 嗯，我在
5: 调 C 调，
6: 设计好了。

0: 完了，
1: 就一个传统，别说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我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3: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2: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4: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5: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3: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6: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那么中国智能乐器活到海外靠的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7: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8: I'm very impressed.
9: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2: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

0: 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1: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从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落地，到南京西路商圈科技加时尚场景升级，再到全球领先科技产品密集首发，上海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重构消费新生态，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的报道。
3: 不久前，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在上海静安区正式开业，标志着上海首发经济在人工智能消费场景领域实现新突破。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大熊猫造型机器狗完成行走、转圈等动作，吸引大量市民驻足体验、打卡互动。不同于传统零售门店，这家体验店以机器人加消费为核心，通过拆解展示机器人零部件、设置智能体验互动区等方式，让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技术的魅力。上海市民张峰说，
4: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啊，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啊，对整个产业链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啊，还是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3: 以科技为内核，上海高端商圈正加速打造科技加时尚的首发新场景。其中，南京西路商圈凭借高能级资源集聚，成为全球新品首发地的核心承载地。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入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如今的南京西路科技快闪店、智能体验空间与高端时尚品牌门店再次集聚，人工智能技术与潮流消费深度融合，形成科技赋能时尚、时尚引领潮流的首发生态。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一方面呢，是今年我们引入了具身智能的亚洲首店，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围绕这个保税仓的这个前店后仓通关便利的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在制度创新上面增加迭代。第三个呢，是我们通过不断地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通过把元素的加强、活动的联动，不断地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3: 数据显示，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首店超8000家，2025年新增首店中，科技类首店、全球或亚洲首店占比持续攀升，科技创新已成为上海首发经济最鲜明的标志。 而随着今年首发上海4.0版政策落地推行，上海全面构建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首发经济从过去单一品牌落地转向特色商圈急剧发展、业态联动、品牌共创的全新生态，一批差异化特色化的首发经济集聚区正加速成型。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休闲松弛的街区氛围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这几天，一家英国时尚品牌在这里开出首家中国漫闪门店，成为街区新晋首发品牌。每天下午都有众多前来选购的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上海市民刘海云告诉记者，
6: 衣服要总共要试的，所以我们想试一下尺码。你买东西不光是购物那一刻，就是花钱消费的快乐，你在整个消费体验里面也很重要。
3: 依托紧邻南京西路商圈的区域优势，永源路街区精准锚定潮流生活方式赛道，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新锐时尚首发矩阵。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7: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超过，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跟我们的租户一起，我们不单纯只是一个空间的租赁的关系，我们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3: 首店扎堆集聚，不仅带来人气与消费，更打破了行业品类之间的壁垒，推动品牌跨界联动、资源共创，在南京西路依托商圈国际化定位与庞大客流，法国音响品牌首家中国旗舰店在此首发与国际网球品牌的联名合作款，这也是该系列除法国本土外唯一的海外展示空间。上海市民周围说，
8: 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如此的创新，他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联名，我就很新奇，把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兴品牌都集中到一起。
3: 首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持，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正式确立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从资金扶持、流程简化到服务保障、生态培育，全链条的政策体系推动上海首发经济从单点开花转向连片城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说，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随着开挖直径16.15米的夏津号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标志着夏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正式始发。搭载的全国首台重载可伸缩盾构换刀机器人也正式上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夏津大桥厦门段是落实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为了保护滨海景观，岛内段主线及匝道都采用了隧道形式建设。中铁14局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机电部长王辉说，
12: 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其中盾构隧道段含左右两条线路，隧道最小埋深8.2米，左右线最小进距仅5米，紧邻海岸线，地下水位高，基岩起伏大，周边建构筑物密集，洞深需穿越粉质粘土、沙质粘性土、全墙风化花岗岩等土岩结合地层，局部存在基岩凸起，整体建设条件极其复杂。
11: 王辉介绍到，夏津号盾构机负责隧道左右线盾构段施工，其中长1.04公里的右线盾构段历经9个月掘进顺利实现贯通。
12: 此次始发的左线长1.33公里，相较于右线掘进区间可能遭遇估时，同时受到高层建筑地下结构锚锁的不利影响，在原有复杂施工条件的基础上，施工难度显著增加。
11: 为了保障夏津号盾构机二次始发，中铁14局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副总工程师蔡一鸣说，团队系统总结右线掘进经验，优化左线施工方案。
13: 通过精细地质勘查和锚锁探查， 摸清掘进沿线地质情况，进一步细化左线纵断面图，逐一排查可能遇到的孤石和锚锁，同时结合前置加固方案，在关键位置提前设置好停机换刀点，同步完成注浆加固作业，给后续换刀作业创造安全稳定的施工环境。
11: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复杂地层多重施工风险，夏金号盾构机专项配套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国首台重载可伸缩盾构换刀机器人。

0: 中铁十四局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工程师邵振新说，
1: 机器人应用后既能压缩单次换刀工期，提升掘进施工效率，也彻底规避传统人工换刀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为复杂地层隧道实现持续安全高效掘进提供关键技术保障。
0: 厦津大桥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会和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2: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因为内存和储存芯片成本持续的飙升，苹果公司6月25号正式宣布上调平板电脑和电脑产品的价格。粗略估算，两类产品起售价平均上调幅度大约为20%。苹果在声明中表示，消费电子行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储存需求激增，他们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幅度和速度上涨。声明表示，此前公司一直在内部消化成本压力，但目前已经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的售价。同一天，微软也宣布旗下游戏主机将于8月1号起再度起价。在此之前，三星、vivo、oppo、小米等手机品牌已经对在售机型进行过一轮的价格上调，联想、华硕、普惠、戴尔等电脑厂商更是已经进行过多次提价，部分品牌产品涨幅高达30%。那今年的消费电子市场，从手机到电脑、游戏机，甚至是储存卡，只要涉及储存芯片的电子产品，几乎都有一定程度的价格上浮。那过去10多年来，降价一直都是消费电子行业的主旋律，制造成本因为生产工艺迭代和供应链的成熟而不断的降低，厂商们也习惯用价格战的方式投身市场竞争，从而扩大市场。但是现在这条路似乎走不通了。在 AI 时代到来之后，全球科技公司都将资金疯狂地砸向算力基础设施， AI 计算对内存的需求暴涨，而内存产业原有的产能又远远不足以支撑。那对于上游芯片大厂来说，他们把产能拿去生产 AI 算力芯片会赚得盆满钵满。那所以当 AI 行业展现出远超过传统消费电子行业的暴利的时候，上游厂商必然会将有限的产能从低利润区向高利润区转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 AI 算力军备竞赛当中，连消费电子巨头都失去了对核心元器件的定价权，只能被迫接受上游的涨价规则。那回到开头的问题， AI 浪潮会改变消费电子降价的主旋律吗？这要看消费电子领域芯片的产能缺口会存在多久。那过去一段时间，芯片大厂都在纷纷的扩大产能，但是远水呢解不了近渴，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动辄需要1-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要砸下上亿美元的真金白银。那这意味着短期内这种 AI 吃肉、消费电子喝汤的供需失衡局面可能很难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不过随着2027年底到2028年头部厂商新建产线的集体量产，供给呢会大幅的增加，这个时候消费级储存市场的供需关系将得到缓解，价格呢也将会逐渐的向合理区间回落。换句话来说， AI 浪潮只是阶段性的打断了消费电子的降价节奏，并不会彻底终结行业长期降价规律。那技术迭代、规模化量产、供应链成熟带来的成本下降红利依旧是消费电子行业的长期发展底色。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面对这样汹涌的涨价浪潮，购买的策略也很关键。那对于近期就计划换手机的用户，尽早的购买可能比等待降价更为理性。我们已经习惯看到 AI 在赋能生产力、重塑产业格局方面带来的红利，但如今一个更现实的变化已经出现，科技进步并非毫无成本，对此呢我们也要辩证看待。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这个端午假期，90后同乡小伙沈东在温州洞头海边救起了一位10岁落水女孩，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手救人。来听浙江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4: 6月24日下午，温州洞头获救女孩的父亲叶乃昭代表全家向施救者沈东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素不相识伸援手，助人为乐显真情”。锦旗由浙江桐乡明泰村镇银行领导转交到沈东本人手中。沈东说：“
5: 他是能感受到对方心里满满的感激之情的，我也非常的开心。”
4: 6月20日下午，温州洞头海边，一名10岁女孩拿着渔网捞小鱼，脚下一滑，跌入水中。

0: 小女孩拼命扑腾，浪花一次次没过孩子的头顶。沙滩旁虽有四五个人，却因不熟悉水域，不敢贸然下水。而此时小女孩已被推离岸边三米多远，千钧一发之际，正在距离事发地30米外陪妻儿的沈东猛然听到呼救声，他立马光着脚狂奔至水边，一头扎进翻涌的海浪中。然而跳入水中的沈东发现情况不妙，沈东说，
1: 他这个离这个岸他已经有2-3米远了。
2: 我跳下去之后呢，其实这个水深其实超乎我的这个意料了。我以为是跳下去之后可能这个水深到我脖子这边，我还能慢慢的过去把它拉过来，其实一下跳下去的我就整个人就没掉了。
0: 所幸沈东水性好，稳住身形后快速游到小女孩身边。小女孩体重60多斤，水中救援异常吃力，浪头又不断将两人往回拽，但沈东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将孩子安全带回岸边。沈东说，
2: 他应该也知道我是去施救的，他也没有非常的挣扎，就我是一手托了他的屁股，一手托了他的背，然后就把他给拽过去了。
0: 女孩救上岸后，沈东马上简单检查了孩子的情况，所幸只是呛了水，并无大碍。此时放松下来的沈东才感到脚底钻心疼痛，低头一看，脚底板被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受伤的沈东被送往就近的医院治疗，脚底被缝了10几针，后续还需植皮进行恢复。尽管身体受了伤，手机也被泡了水，但90后的沈东依然觉得很值得。
2: 因为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小孩嘛，然后主要还是一条幸福的生命嘛，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在自己感觉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肯定要伸出我的这双手呢。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沈东第一次出手救人。4年前，在桐乡市大麻镇，一名2岁幼童从6楼坠下，跌在2楼广告牌上。正在附近办事的沈东和同事陆小婷听到巨响，飞奔而至。就在孩子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将他接住。那一幕最美一接曾感动全城，沈东也因为最美一接被评为了中国好人和第8届浙江省道德模范。从高空坠落的幼儿到海浪中挣扎的女孩，场景变了，危险程度变了，但沈东每一次选择的反应从未改变，冲上去伸出手拖住生命。为沈东点赞，也为每一个本能伸手的普通人点赞。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26号呼吁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押人员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对今年前五个月已有18人在拘留期间死亡表达关切。图尔克表示，必须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维护受害者家属了解真相、获得公正与赔偿的权利，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初再次入主白宫后，联邦政府加大移民执法力度，在全美多地实施大规模搜查、逮捕和遣返非法移民行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作为国土安全部下属机构，是美国政府移民打击行动的核心执法部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援引美国政府数据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目前关押超过6万人，较2025年初的约4万人显著增加。今年前五个月有18人在拘留期间死亡，6月再增一起死亡事件。今年的死亡事件有5起被归类为自杀。美国政府于2025年1月启动其大规模移民驱逐行动后，去年全年死亡人数总计33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上午，

随着5711次专业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一路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安康西站方向，标志着西康高铁全线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桐木、安康西六个车站。西康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北京时间今天进行最后一轮争夺，比利时队以5-1大胜新西兰队，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埃及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淘汰赛。当天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埃及队和伊朗队1-1战平，新西兰队小组垫底出局。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提示涉密研究生需谨防被境外间谍精准围猎。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规定，涉密研究生是指直接参与涉及国家秘密的教学、科研项目、任务等工作，或者在教学、科研过程中接触、知悉、产生和处理较多国家秘密事项的在读研究生。在毕业季，希望广大涉密研究生做到忙而不乱、烦而不疏，学业圆满收官，保密万无一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收看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杨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2.7%。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的支撑。
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关兵说，
2: 那么从行业上看呢，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的带动呢，铜铝等产品的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推动了有色行业的利润增长117.1%，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3个百分点。此外呢，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呢，石油加工行业的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的利润呢增长71.6%。
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电子器件制造方面，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8%、40.6%。
2: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方面呢，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官兵分析，
2: 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的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5，同比下降0.59元。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实现了连续五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业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的最高水平。
1: 官兵认为，总体看，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依然突出，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
2: 下个阶段呢，要全面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持续的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扎实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3: 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的。
0: 然而当记者联系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如何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4: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5: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啊，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6: 对。
5: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6: 这是哪啥补贴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5: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

0: 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2: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3: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4: 这个去哪里领，哪儿发的呀？
5: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4: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5: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3: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
6: 放的。
7: 路边停车开门杀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出现事故之后责任该怎么划分，保险能不能赔呢？6月25号，河南郑州新密市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已审结的开门杀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依据今年5月最新的司法解释，开门伤人保险优先赔付。详情来连线郑州台记者孙大康。孙大康你好，先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
6: 好的，去年9月30号早上7:30，家住郑州新密市的魏某呢，驾驶小型轿车行驶到一所小学门前停车，当他打开车门时，恰逢白女士呢骑电动车路过，车门将白女士撞倒，致使其受伤，车辆受损。新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司机魏某呢负事故全责。事故发生后呢，白女士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数十日，经白女士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和出院后误工费、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鉴定意见呢认为不构成伤残，但出院后呢需要一定的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事故车辆呢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且事故发生在呢保险期内，但是白女士多次与魏某及保险公司协商赔偿未果，诉至等法院，要求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63000多元。主持人，
7: 那么针对该案，新密市法院是如何审理的？
6: 好的，那么法院呢，在核定了白女士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损失后呢？判决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白女士损失62000多元。据承办法官介绍呀，今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规定，驾驶人与乘车人均属于机动车一方的整体组成部分，乘车人开车门致害的行为，对外视为机动车一方的共同侵权，不因内部责任划分而割裂保险赔付，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的，人民法院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有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若损害是因乘车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还有权啊向该乘车人进行追偿。主持人，
7: 好的，孙大康。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端午假期，车流涌动的来来高速上，一场紧急救援惊心动魄。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心脏突发不适，危急时刻，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来源大队交警快速出动，全程护航送医，打通了一

0: 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 6月21号上午10:40，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通带着急促喘息的报警电话，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行驶到感觉心脏严重不适，胸口剧痛，浑身无力，已无法控制车辆。隧道入口车流量大，车速快，再加上高温暴晒，又没有携带急救药物，驾驶员病情随时可能恶化。警情就是命令，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领导在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全程跟进救援处置。来源大队即刻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一边指派最近的西陵执勤点辅警赵小龙、协管员刘涛火速赶往现场，一边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患者症状，交警处置与医疗救援双线同步推进，全力压缩救援时长。仅5分钟，执勤警力就抵达现场。靠近车辆时，女驾驶员面色惨白，浑身冷汗，呼吸急促，整个人陷入巨大恐慌。辅警赵小龙：
2: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两个就一路拉着警报，5分钟就到达了现场。他脸色特别苍白，四肢感觉有点抽搐，他自己掐着人中，都已经掐破了都。当时天气比较闷热，路面呢温度比较高，赶紧让刘涛拿了把伞给他打了他。
3: 来来来，大姐，您是心脏病吗？
4: 对。
3: 这心脏急救吗？吃过吗？
4: 对对，你们赶紧给我吃吧，快点给我吃。
1: 赵小龙经过询问，赶紧拿出速效救心丸给他服下。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隧道口更易引发追尾事故。协管员刘涛在赵小龙上前救助时，同时迅速布设安全警示设施，隔离出独立救援区域，防止二次事故发生。赵小龙：
2: 服用了大概7-8分钟吧，有明显的好转。他当时说的是心脏、四肢都发麻，后来过了7-8分钟之后呢，他说手不麻了，感觉他这个情绪也稳定下来了。
1: 现场安抚初步施救的同时，赵小龙留意到患者全程独自出行，无亲友陪同，当即询问家属联系方式，第一时间拨通电话，细致告知现场情况、已采取的急救措施等，缓解家属的不安。赵小龙：
2: 那我家属知道不？他是知道，正往我赶呢，怕家属着急，我赶紧给家属报了个平安。我就说您放心吧，我们在这呢，现在情况稍微稳定点了，救护车马上到，以后我们就得去医院。
1: 当120急救车抵达现场，赵小龙向医生完整介绍施救全过程、服药情况等，协助平稳转移患者。为保障送医道路全程畅通，经指挥中心批准，赵小龙驾驶警车开启警灯，护送救护车赶往医院。到达医院后，赵小龙又和刘涛全程陪护，陪同女驾驶员抽血、做彩超、缴费，跑前跑后悉心照料。赵小龙：
2: 因为他没有家属陪同，支队大队领导就安排我跟刘涛赶紧去医院全程陪护，一直到家属来了。
1: 据了解，幸亏现场交警处理得当，送至及时。当家属从100公里外的河北高碑店赶到医院后，女驾驶员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他指着赵小龙感激地说：
4: 多亏了那个赵，他拿着速效救心丸呢，他先赶到的，吓死我了。
1: 从接警出动、现场紧急施救、安抚情绪、联系家属，再到警车开道护送就医，河北高速交警整套处置流程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烈日之下，一把遮阳伞隔绝暑热，危急关头一粒急救药稳住病情，路途之中一路警灯闪烁，照亮生命通道。这一幕幕教科书级别的救援流程，给今年25岁的00后协管员刘涛也上了生动的一课。
5: 给我上了一个课，之前吧也没经历过这种问题，这次学习了很多，我感觉很大收获。
1: 1988年出生的赵小龙，从事辅警工作已经13年，始终坚守在山区高速公路一线。面对突发急症驾驶员，拼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筑牢高速生命防线。赵小龙：
2: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们是第一时间必须得迅速出警，赶紧到达现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方面我们重点来关注新疆以及华北平原有高温，而长江中下游本月底气温显著偏低。我们具体来说哈，今后一周受到暖极控制，新疆的干热型的高温呢将不断发展增多，那么其中吐鲁番将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44到46度。而乌鲁木齐呢，明天高温以及6月30号到7月3号爆出了连续的高温。此外呢，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未来5、6天也将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像郑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持续34-35度。而且呢，因为暖湿气流北上，那么湿度增加，闷热感呢将增强。但是更加闷热的呀是华南，明天开始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华南的高温天气将重新的发展增多，像海口近期已经连续8天高温了，那未来5天最高气温依然是高达34-35度到36度的。广州、福州的高温呢在下月初也将返场，最低气温还维持在27度左右，所以呢请朋友们注意防暑。不过呢，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的上空，由于高空槽活跃，受到频繁弱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总体是接近常年或者呢略微偏低。而未来我国最清凉的地方呢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了。那么由于随着接下来雨带是再次的北台，那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啊又将形成相对的低温夹心区，最高气温不足30度，像杭州、南昌、长沙等，那么30号开始呢，最高气温就都只有26、27度。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

取得重要突破。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名单日前重磅揭晓，总台大剧斩获白玉兰11项大奖。总台大剧《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原创、国际传播奖4项大奖。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2项大奖。总台出品大剧《生命树》获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项大奖。总台大剧《生万物》获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改编2项大奖。总台大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1项大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当地时间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自2000年起持续追踪冰川消融数据，其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仅次于2022年的6月26号。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阿根廷将对阵非洲新军佛得角。佛得角将成为阿根廷在世界杯史上面对的第5支非洲球队。历史上，阿根廷在世界杯与非洲球队交锋8次，战绩为7胜1负。美加墨世界杯上的焦点球队佛得角能否在小组出线基础上再创佳绩，值得期待。此刻提示，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然而当记者联系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记者就此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提醒大家如遇此类情况一定仔细甄别，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炎炎夏日，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避暑呢？是奔赴海边逐浪追风，还是打卡水上乐园解锁刺激项目？
0: 这个夏天不用远行奔波，家门口的河湖碧水已经成为不少人心中的消暑好去处。从远观到近玩，从临水到亲水，生态良资源如何深度激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不必远赴海滨城市，身边的一汪湖水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清爽惬意。在安徽淮北市硕溪湖景区，这里水清岸绿，树荫成片。到了周末节假日，树屋、房车、临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更是一房难求。游客戴女士说，
3: 景色非常宜人吧，可以坐在这个我们湖边一坐坐一两个小时，感觉就是有风吹过来，而且呢周围的又有绿植，又有水，还有风，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放松。
2: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湖光山色多年前还是一块让人头疼的采煤塌陷地。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硕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党委委员赵忠奇介绍，
4: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塌陷坑进行填平，也没有把水抽干进行覆填，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基底，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然后把这个水深的地方继续疏浚挖成湖，然后把水浅的地方，就是稳沉的地方继续加固建设成了民宿，把岸边呢清理一下，种了一下绿植。说白了，我们就是不跟土地较劲，而是顺着它的脾气来做文章，
2: 顺着水土机理巧做生态文章，不仅治好了生态旧伤，更引来了人气和财气。如今景区找准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5: 从原来的一个就是采煤沉陷沉洼地，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郊野公园，主要呢是适宜亲子度假休闲。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营收呢达到了3000万元，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消费和就业。
2: 这个夏天，城市的水利空间也在解锁新身份。在北京，曾经只承担防洪调蓄任务的功能性水利工程，摇身一变也成了市民家门口高颜值可休闲的消暑后花园。在北京西五环旁的西郊雨洪调蓄工程园区，原本荒芜的沙石坑如今变成繁花环绕、碧水潺潺的水上莫奈花园。园区依托原有沙石坑的天然坡面地形，精心打造阶梯式月季花田，批量栽种黄色、白色、粉红等多品类月季，数千株花卉造就了花海连碧水的独特生态景观。市民谭凯东说，
6: 这个地方离我们家大约有1公里多一点，我几乎每天都来，大约走2到3圈，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水利设施向市民敞开怀抱，这并非是个例。在游人如织的北京温榆河公园，露营区的帐篷里洋溢着美食与欢笑，游船、皮划艇、桨板往来穿梭。这里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7: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巡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2: 基于新理念，北京逐步拆除水利工程外围的物理围栏，打通城市亲水空间，修建滨水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副处长张松说，未来三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8: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十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2: 一汪灵动活水既能消暑纳凉，更能催热消费，带动产业持续增收。各具特色的治水兴水实践，生动印证了水生态资源蕴藏巨大的民生价值与经济潜力。

0: 水利部副部长陈明表示，打造了一大批亲近自然、畅享生活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同时各地将幸福合福建设以产业发展、改善人机环境有机结合、因地制宜的构建合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高品质合福生态环境
1: 来支撑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水变得活泛，人的生活也更多彩。亲水经济悄悄长大，水不只是一道风景，更是流淌的共富密码、幸福密码。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很多老年人因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稍有疏忽就容易在服药时间、药量控制上出现问题。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可能带来肝肾损伤等健康问题。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安全用药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老年医学科医科副主任兼特约门诊主任陆斌提醒，多重用药需谨慎。不少老人都会有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多种慢病，多科室分头开药，日均服药超5种，极易出现药物重复、剂量超标问题，不良反应风险也大幅升高。
3: 老年综合评估下的处方精简，那么这个处方精简呢，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把药物给它减掉，而是呢，我们在一个多学科的 模式下，比如我们联合我们的药师、我们的营养师，对老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身体功能，包括他的肝肾功能，他的一个日常生活能力进行一个综合评估，把一些重复的或者弊大于利的药呢，给他进行一个精简。
1: 专家还提醒说，切勿自行调整药量、药品、剂量、服用周期，都是医生结合患者年龄、病情综合制定。患者擅自加量、减量，中途停药都会打乱病情控制节奏，可能加重基础病，诱发危险并发症。如需调整用药，一定要提前咨询医师或药师。老年人应掌握漏服补救方法。
3: 服药时机会影响药效副作用，不同药物服用时间要求各不相同。万一忘记吃药，该如何正确补服？陆斌介绍，如果是一个高血压的药物，上午漏服了，下午发现了，我们到时候把它血压给进行进行一个监测。如果血压这时候已经是明显上升的话，那这时候是还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补充的。那么如果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根据情况啊，如果血糖控制比较平稳，这时候呢就不建议再进行一个增加看药物的一个半衰期的情况。
1: 如果到半衰期能够超过24小时以上，那么偶尔漏服一次的话，问题不大。总体来说，老年人身体慢病状况会随年龄、季节变化，建议每半年或一年前往医院，请医生全面梳理全部药物，评估用药方案。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桂波。
4: 那么，在这个宣传中呢，我们也是突出这样的主题，来向老年人传递：我们要重视自己的身体，要合理科学的用药，来保证自己的身体啊处于一种活力的状态。
5: 继续来关注，近日，35岁。 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登上了网络热搜，成为不少年轻人关注的话题。为什么35岁成为控糖分水岭？医生表示，提早防控代谢疾病并不是危言耸听。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郝红杰。郝红杰，先来介绍一下把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有哪些科学依据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依据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血糖筛查年龄已经从4岁提前至了35岁。郑州市第9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田林告诉记者，人体其实从3岁开始呢，肌肉量会以每年约0.5%至1%的速度流失，肌肉是消耗血糖的主力军，肌肉少了，血糖就容易堆积。 与此同时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也在35岁左右开始加速老化，分泌能力呢逐年下降。加之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受久坐不动、饮食高汤高脂、作息不规律等生活方式的影响呢，胰岛素抵抗风险会大幅的提高。更关键的是代谢记忆效应，如果在35岁前后血糖控制不佳，即便后来努力降糖，早期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仍会持续存在。 像刻在身体里的伤疤，后期很难逆转。那田林还告诉记者，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呢，糖尿病年轻化趋势越发严峻。 十八岁以上成年人血糖出现问题的患病率已达35.2%。提早控糖不仅能有效保护胰岛功能，延缓病情的发展，还可显著降低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神经病变等并发症的风险，长期可以节约医疗支出。研究表明呢，早期干预可以使糖尿病发病的风险明显降低。35岁前规范控糖，未来心脏病、中风风险也会明显降低。主持人。
2: 那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好自身的血糖管理？医生有哪些提醒呢？
6: 好的，主持人。那郑州九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田玲提醒呢，超重、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缺乏运动、高血压、血脂异常等人群，即便未满35岁，也要尽早的筛查干预。大家在控糖方面可以养成合理膳食啊，适度运动、健康作息的生活习惯，日常可以遵循科学饮食配比，用粗粮代替精致主食，坚持碎片化运动，以无糖酸奶、坚果替换高糖零食。那在生活和工作上呢，自身需要及时调节压力，因为压力会间接导致血糖波动，需要格外留意。那广大中青年要摒弃年轻无需控糖的误区，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前移慢病防控关口，守护自身的健康。主持人。
2: 好的，郝红杰。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端午假期，车流涌动的来来高速上，一场紧急救援惊心动魄，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心脏突发不适。危急时刻，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来源大队交警快速出动，全程护航送医，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4: 6月21号上午10点40分，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通带着急促喘息的报警电话，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行驶到来来高速来源方向云蒙山3号隧道入口时，感觉心脏严重不适，胸口剧痛，浑身无力，已无法控制车辆。隧道入口车流量大，车速快，再加上高温暴晒，又没有携带急救药物，驾驶员病情随时可能恶化。警情就是命令，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领导在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全程跟进救援处置。来源大队即刻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一边指派最近的西陵执勤点辅警赵小龙、协管员刘涛火速赶往现场，一边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患者症状，交警处置与医疗救援双线同步推进，全力压缩救援时长。仅5分钟，执勤警力就抵达现场。靠近车辆时，女驾驶员面色惨白，浑身冷汗，呼吸急促，整个人陷入巨大恐慌。辅警赵小龙：
5: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两个就一路拉着警报，5分钟就到达了现场。她脸色特别苍白，四肢感觉有点抽搐，她自己掐着人中，都已经掐破了都。当时天气比较闷热，路面呢温度比较高，赶紧让刘涛拿了把伞给她打了伞。
7: 来来来，大姐，您是心脏病吗？
8: 对。
7: 这心脑血管吗？吃过吗？
8: 对对，你赶紧给我吃，快点给我吃。
4: 赵小龙经过询问，赶紧拿出速效救心丸给他服下。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隧道口更易引发追尾事故。协管员刘涛在赵小龙上前救助时，同时迅速布设安全警示设施，隔离出独立救援区域，防止二次事故发生。赵小龙
5: 服用了大概7-8分钟吧，有明显的好转。他当时说的是心脏、四肢都发麻，后来过了7-8分钟之后呢，他说手不麻了，感觉他这个情绪也稳定下来了。
4: 现场安抚初步施救的同时，赵小龙留意到患者全程独自出行，无亲友陪同，当即询问家属联系方式，第一时间拨通电话，细致告知现场情况，已采取的急救措施等，缓解家属的不安。赵小龙：
5: 那我家属知道，他是知道正往我赶的，怕家属着急，我赶紧给家属报了个平安，我就说您放心吧，我们在这呢，现在情况稍微稳定点了，救护车马上到，以后我们就去医院。
4: 当120急救车抵达现场， 赵小龙向医生完整介绍施救全过程、服药情况等，协助平稳转移患者。为保障送医道路全程畅通，经指挥中心批准，赵小龙驾驶警车开启警灯，护送救护车赶往医院。到达医院后，赵小龙又和刘涛全程陪护，陪同女驾驶员抽血、做彩超、缴费，跑前跑后悉心照料。赵小龙，
5: 因为他没有家属陪同，支队、大队领导就安排我跟刘涛赶紧去医院全程陪护，一直到家属来了。
4: 据了解，幸亏现场交警处理得当，送至及时。当家属从100公里外的河北高碑店赶到医院后，女驾驶员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他指着赵小龙感激地说：“
8: 多亏了那个赵，他拿着做了救心丸呢，他先赶到的，吓死我了。”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以器官诞生叫做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1: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就只能做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2: 这一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1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9: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是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0: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9: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得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0: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9: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10: 在此基础上，团队通过模拟胚盘的物理生理状态，成功构建出与人类真实胚胎中胚盘结构相似的体外类胚盘模型。 并且清晰再现了天然胚胎中

0: 伴随原常运动过程中细胞迁移与命运转变的关键事件。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余乐谦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1: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就靠里面这个胚层形成一个管子，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0: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常运动发生过程。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足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8: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欣、李浩、刘婷婷，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古特雷斯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政府赈灾。迪亚里克说，联合国及其人道伙伴正在迅速加强震后响应，包括进行灾情评估和动员灾后援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已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赈灾，包括医疗、住所、食品和饮用水。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可以为10000多个委内瑞拉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同时正在寻求快速从其他地区调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地金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据日本方面27号消息，受台风影响，日本气象厅敦促民众对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低洼地区洪水以及巨浪保持高度警惕。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决定，27号当天，东京与伊豆地区之间运行的特急列车全天停运，东京与千叶方向之间运行的部分特急列车也全天停运。此外，东海道线、伊东线等部分区段的普通列车已决定全天停运。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决定取消羽田机场往返八丈岛的6个航班，预计约430名旅客受到影响。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4点47分，印尼东爪哇省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世界杯快报，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将决定这组第二名的位置。两队主帅在当地时间26号的赛前记者会上均表示，不会为了在淘汰赛当中避开哪个对手而踢平，甚至故意输球，而是要全力争胜。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举行。这组的阿根廷队已确定晋级，约旦队已提前出局。此刻提示，时值留学出境高峰期，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的电信诈骗呈高发态势。据了解，相关不法分子惯以 AI 语音等技术手段冒充公检法、保密机关及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通过精准报出个人信息、出示伪造通缉令、着警服、视频连线等方式制造恐慌，诱骗转账。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不会要求群众转账汇款，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接到涉转账可疑来电，请立即挂断，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联系驻外使领馆核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我是展信人眼玲，欢迎您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百余年岁月流转，纸短意重，直抵人心。
0: 今天起至7月1日，你好展信家推出特别策划，品读党史里的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向景瑜，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0: 1895年，向景瑜出生于湖南湘西溆浦县的一个土家族家庭。1912年，他以优秀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2年后转入周南学校，转入周南女校。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景瑜，寓意着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就学、求学、救国。
1: 1920年8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向景瑜，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下家书。彼时，他和蔡和森刚刚结为革命伴侣，他满心欢喜，将这份喜悦分享给远在家乡的父母。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这封藏着儿女温情与青年抱负的家书。

爹爹妈妈呀，我天天把你俩老人家的像放在床上，每早晚必看一阵儿。前几天早晨忽然见着爹爹的像现笑容，心里欢喜得了不得，等一会儿便得着五哥的平安家报。今天晚上9点钟新从世界工学社旁听回来，捧着你老人家的像一看，忽现愁容，两个眉毛紧紧地锁着，左看也不开，右看也不开。我便这样说，我的爹爹呀，不要愁，你的九儿在这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总要不辱你老这块肉与这滴血，而且这块肉这滴血还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和森是九儿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这画片上的两小也和他与我的意，我同他是1920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20世纪的小孩子。

0: 在这封寄自遥远的法国的女儿来信中，那一声爹爹妈妈喊出了女儿对父母的深情。一封信看似柔情似水，但谈到自己的志向时却坚定不移。
1: 1922年，向景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为党中央妇女部起草文件，

0: 发表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作干部。
1: 1928年3月，因叛徒出卖，向景瑜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英勇就义，年仅33岁。
0: 噩耗传来，蔡和森悲痛不已，含泪写下《向景瑜同志传》。伟大的景瑜，英勇的景瑜，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1: 1928年9月27日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这天天更蒙蒙亮，一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人走向了雨花台刑场。他是史艳芬，24岁，江苏宜兴人，曾领导宜兴秋收起义，打响了江南农民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0: 史艳芬的亲人冒险前来收敛遗体时，在他内衣的口袋里发现了这封血迹斑斑的诀别信，我们一起来听。

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顾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但为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哭之余必能谅察我的苦衷而原谅我。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姐姐应如待父母兄长一样，于是要和她商量，听她指导。家里十余亩田作为你俩生活及教育费，故我死以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能记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记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0: 血色家书，寥寥数语，写尽了史艳芬的家国情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信念坚定。
1: 1904年3月，史艳芬出生在江苏宜兴关林镇义庄村。史艳芬幼年丧父，一家人靠祖母母亲纺纱织布维持生计。当祖母和母亲也去世后，史艳芬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0: 1927年，史艳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1928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同年9月27日，史艳芬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1: 如今，史艳芬烈士纪念馆建于江苏宜兴关林实验小学内，每天书声朗朗，稚嫩的童声，铿锵的誓言，萦绕故土，延续着烈士未尽的理想。
0: 信笺早已泛黄，字迹渐渐模糊，可岁月流转，从未冲淡家书里滚烫的赤诚。站在新时代回望来路，我们感念先辈以生命托举山河。
1: 一纸家书成中古，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崭新家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侨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今天呢正式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之旅了。要来说说最近呢，不少家长朋友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子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等。
1: 不过呢，当记者联系到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这些微信号呢，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的时候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
0: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怎么去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2: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3: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啊，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4: 对，
3: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4: 这是哪补贴呀、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3: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4: 啥平台？
3: 就是健康，我们就是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2: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
5: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6: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5: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3: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2: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
7: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6: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7: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2: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8: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因此要动态来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2: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
8: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 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细线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2: 李平介绍，
8: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生活中将商品或服务打折只收材料费、成本价、加赠新人礼等，是经营者常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明知商品有瑕疵，或者明知服务是新手提供仍然购买，出了问题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9: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老板李兰芳通过网络自学纹眉后，与首位客户小莲商定半价试手，只收材料费。可是纹眉后，小莲对着镜子一看，惊呼出声：“
10: 我的眉毛咋成这样了？”
11: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痂，掉完痂之后呢就好了。
10: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啊！我是准备去相亲的。
9: 剧中，小莲在炫岛理发店半价纹眉，结果像纹了两条黑蚯蚓。理发店老板说，连材料费也不收了，但小莲以毁容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半价试手纹眉失败导致的损失，应该如何承担？
12: 剧中，小莲纹眉时已经知道理发店老板李兰芳是网上自学，从未实际操作过，他是第一个客户，却仍然同意半价试手的提议。这些情形是否可以减轻李兰芳的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孙鹤分析，
13: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剧中，李兰芳作为纹眉服务提供方，应当保证其纹眉服务具有相应效果，即便是半价促销，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第一次试手、半价等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
10: 李兰芳，给我出来！
14: 这都几天了，不仅没掉痂，我脸还过敏了。你知不知道这纹眉毛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12: 剧中，小莲纹眉失败后，接受了理发店老板不收费、送药膏、送名牌墨镜遮丑等补救措施，先行离开。几天后再次上门讨说法，索要赔偿。法律支持他索赔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南宇分析，
15: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剧中纹眉失败导致毁容以及面部红肿发炎，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老板退款并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用。
12: 剧中理发店老板李兰芳以为纹眉很简单，不比他给人剪发、刮脸、盘发难多少，而法官孙鹤强调，纹眉不是生活美容，而是医疗美容。
13: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了修复与再塑。纹眉服务如果需要用器械将色素植入皮肤表层，则属于侵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10: 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3万都把你要少了，
11: 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砸了我的店，让我妈睡觉住了医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赔我呀。
10: 不是，
12: 剧中一次失败的纹眉

0: 导致县岛理发店被客户索赔，被客户砸烂，被处罚停业整顿，双方的损失能相抵吗？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孙鹤说，
1: 李兰芳纹眉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0: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毛南宇强调，客户砸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发无法承受的法律后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相关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方。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遵循睦邻友好原则，履行国际法规定义务，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还呼吁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切实履行职责，对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作出回应，维护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王玉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巴基斯坦国家地震监测中心通报，当地时间6月27号8点06分，巴基斯坦比路支省巴尔汉县东北58公里处发生5.2级地震。

震源深度19公里，附近的穆萨克尔和巴尔汗等地区均有明显震感。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在1-0零封乌拉圭后，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在世界杯已经连续429分钟不失球，距离世界杯历史纪录还差89分钟。世界杯历史上门将最长不失球纪录属于意大利门神曾加，他在1990年世界杯上保持了517分钟的不失球纪录。乌奈西蒙在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1-2日本的比赛中，被田中碧进球后把守的球门再没有被攻克。此刻提示，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预计6月29号到7月3号，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安徽南部和贵州南部等地农田自涝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积聚物资准备，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国际金价，近期呢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呢？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风，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曾被众多散户呢视为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成为热门的投资品类。不过如今呢，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1: 最近呢，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多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了业务清退。那么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了我们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清单。
0: 此番呢，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3: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跳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2: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4: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 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2: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基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
4: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潮间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此次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5: 问到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国际方面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0: 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3: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相关团队正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调动更多粮食援助，并确定受灾地区的应对优先事项。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2: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盛佳迪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了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
4: 我们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飞行，已经顺利抵达这次距离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在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据了解，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0: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5: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6: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5: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5: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7: 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到过去。
8: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5: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7: 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0: 那么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田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11: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10: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1、第2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 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12: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

0: 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1: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玲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0: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2: 日本正在用航空宇宙自卫队这面新招牌，宣告自己不再满足于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成为能够在太空展开军事行动的所谓正常国家。这又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从航空到航空宇宙两个字的改变。

0: 新的建设，比如说战略预警雷达，如果部署在日本本岛，就可以对东亚地区的几千公里外高空的相关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训练行动呢进行监视，这是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演训是构成一定的威胁的。另外呢，它的侦察卫星如果能够和美国的侦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定位卫星进行协同行动，也会提升他们在亚太地区或者是印太地区的情报信息以及通信能力。这些趋势可以说代表了未来空间一体化作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从全球层面来看，傅前哨表示，日本军事扩张还将加剧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
0: 太空军备竞赛这个肯定会加剧，因为它既然成立了就是所谓的宇宙战斗集团，那么必然呢，它会发展相关的武器系统，增强它的航空和航天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引发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相关的努力，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来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3: 你好，叶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关注降水方面。首先了解一下南方雨带的变化。29号开始北台，那今两天受到低空急流和气垫系的影响，南方雨带主要是位于西南低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白天在云南南部、福建南部的雨势呢，就是最大的。而29号开始，由于副带高压西伸加强北台，那暖湿气流随着副高边缘北上，雨带的东段呢将显著的北台，那么主雨带将维持在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其中6月29号夜间到7月2号低空急流啊明显的增强，那么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雨势将明显的升级，像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可能呢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但因为西风槽副带高压的强度以及位置的预报，目前来看还存在着变数，届时强降雨带的具体的落区可能呢也会有调整，那需要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我们接着把目光转向北方，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未来两三天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还多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哈，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预报有分散的雷阵雨，明后两天仍然是有雷阵雨来扰，那朋友们出行呢注意防雷避雨。好，这张天气呢我们介绍到这里。
2: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本月初重新改造完毕，随后出现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后对其返修。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称完工后水池会焕然一新。

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多人因触碰脱落涂层被以破坏公物的罪名逮捕，其中包括67岁的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赫恩称自己只是出于好奇去触碰已经脱落的涂层。美国内政部25号通报，相关事件已致7人被捕，7人被开罚单。特朗普从19号起连续4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上述问题是人为蓄意破坏所致，但没有给出证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起自陕京二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各庄镇雄安末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据巴基斯坦军方27号消息，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项行动中打死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25号在西南部俾路支省哈兰地区打死3名恐怖分子，26号在该省莫斯东地区打死5名恐怖分子。另据巴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巴安全部队26号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次行动中打死至少7名恐怖分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8号，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28号5点同步进行2场比赛，巴拿马队迎战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迎战加纳队。巴拿马队与英格兰队此前唯一一次交手是在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队以6-1获胜，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世界杯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克罗地亚队和加纳队的比赛是两队首次交锋，克罗地亚在世界杯上对阵非洲球队的4场比赛中保持不败，打入8球，仅失1球。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先说一说，从眼鼻而过到推窗见景，从水利工程变身生态公园，河湖堤岸变身了消暑休闲乐园，这些生态良资源从哪儿来，如何激活？
1: 还会聚焦中国智能乐器海外销量猛增，成为行业出口增长最大引擎。智能乐器怎样从专业走向大众？
0: 还会认识一位老将，三金加冕，绍兴86岁乒乓爱好者蒋兆兆征战韩国大师赛，立志打到100岁。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夏天非常的炎热，不知道大家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避暑呢？是这个奔赴海边逐浪追风，还是打卡水上乐园解锁一些刺激项目？在这个夏天啊，其实不用远行奔波，咱们家门口的河湖碧水成为不少朋友的消暑好去处。从远观到近玩，从临水到亲水，生态两资源怎么深度激活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不必远赴海滨城市，身边的一汪湖水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清爽惬意。在安徽淮北市硕溪湖景区，这里水清岸绿，树荫成片。到了周末节假日，树屋、房车、临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更是一房难求。游客戴女士说，
3: 景色非常宜人吧，可以坐在这个我们湖边一坐坐一两个小时，感觉就是有风吹过来，而且呢周围的又有绿植，又有水，还有风，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放松。
2: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湖光山色多年前还是一块让人头疼的采煤塌陷地。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硕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党委委员赵忠奇介绍，
4: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塌陷坑进行填平，也没有把水抽干进行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基底，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然后把这个水深的地方继续疏浚挖成湖，然后把水浅的地方，就是稳沉的地方继续加固建设成了民宿，把岸边呢清理一下，种了一下绿植。说白了，我们就是不跟土地较劲，而是顺着它的脾气来做文章，
2: 顺着水土机理巧做生态文章，不仅治好了生态旧伤，更引来了人气和财气。如今景区找准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5: 从原来的一个就是采煤沉陷沉洼地，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郊野公园，主要呢是适宜亲子度假休闲。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营收呢达到了3000万元，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消费和就业。
2: 这个夏天，城市的水利空间也在解锁新身份。在北京，曾经只承担防洪调蓄任务的功能性水利工程，摇身一变也成了市民家门口高颜值可休闲的消暑后花园。在游人如织的北京温榆河公园，露营区的帐篷里洋溢着美食与欢笑，游船、皮划艇、桨板往来穿梭。这里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6: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巡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2: 基于新理念，北京逐步拆除水利工程外围的物理围栏，打通城市亲水空间，修建滨水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副处长张松说，未来三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7: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2: 当下火热的清水经济是城市生态治理与民生消费深度融合的典型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生态修复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正在激活城市发展的全新潜力。
8: 随着现在文旅融合和旅游业

0: 液态的丰富化，亲水液态也成为了最近几年的发展的热点。通过生态修复、场景再造，把封闭功能性的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场景，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消暑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态资源真正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关注乐器的智能化，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一个新的玩法。
3: 嗯，没错，今年618期间呀，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特别的火爆。那问题来了，什么是智能乐器？它怎么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5: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6: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年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4: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7: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

0: 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 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0: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2: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是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4: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5: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0: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我们来关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叫做原肠运动。其实原肠运动一直是生物发育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

0: 皆将人类胚胎的原常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1: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就只能做一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胎样原常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呢，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常运动发生过程。
0: 那么这一成果最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常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常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是一张蓝图，就是在原常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3: 原常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常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2: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常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常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常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3: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常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团队通过模拟胚盘的物理生理状态，成功构建出与人类真实胚胎中胚盘结构相似的体外类胚盘模型，并且清晰再现了天然胚胎中伴随原常运动过程中细胞迁移与命运转变的关键事件。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2: 你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就靠里面这个胚层形成一个管子，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3: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常运动发生过程。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常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2: 原常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常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

0: 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0: 2D 如果我们再往后培养，它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一个节律性的跳动，但是概率是比较低，就证明它还是有瓶颈，就还是要继续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计划可能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现在它现在就只发现的第一个版本，后面还要去升级它，让它在器官形象的程度上能够更好，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人类将亲手执笔续写属于自己的创世纪。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位乒乓老将。近日2026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在韩国江陵收官了。来自浙江绍兴的86岁乒乓球爱好者蒋兆兆代表中国出征85岁以上年龄组的赛事，一举包揽了男单、男双、混双三项冠军，成为本届赛事该组别唯一的三金王。
3: 截至目前，蒋兆兆在国际乒联大师赛系列赛事斩获金牌总数突破8枚，位列国内参赛选手金牌榜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4: 球台之上，满头银发的蒋兆兆脚步轻快，挥拍利落，灵活的身手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86岁高龄。
5: 在这次比赛当中，我参加了3个项目，我是85岁组的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8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人当中，我是获得了3块金牌。
4: 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是国际乒联官方认证的全球中老年乒乓球顶级赛事，汇聚世界各国的中老年乒乓好手，能在高水平角逐中包揽3项冠军，含金量十足。在与归国后，家乡球友纷纷登门和蒋兆兆切磋球技，分享夺冠喜悦。绍兴市乒乓球协会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老人耄耋之年坚守热爱，小小球台之上尽显乒乓风骨。绍兴市乒乓球协会光板分会会长杨志宇说，今年86岁的蒋兆兆是名副其实的球痴，平日里一同对弈时总会细致分享各类打球技巧。
6: 86岁了，是一个真正的球痴，每次跟他打他会跟你们讲这个球怎么打。
4: 众人眼中这位执着的球痴早已多次站上国际赛事领奖台，此前他先后征战3届国际乒联大师赛及深圳分站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此番韩国赛事再添3金，他的赛事金牌总数突破8枚，稳居国内选手该项赛事金牌榜第一。
5: 我坐在飞机上面马上想到荣国人的这一句话，人生能有机会搏，我已经86岁了，还能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我自己感到非常英雄。现在金牌榜我是第一了，国际乒联的金牌第一块是2019年，也是浙江省的首金。2023年呢，我去了阿曼拿了2块金牌，2024年去意大利罗马拿了2金1银，加上这个3块，我已经有8块了。
4: 蒋兆兆的家中满墙陈列的奖牌奖杯令人动容，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老人与乒乓球相伴整整80载的深厚情缘。
5: 在我6岁的时候做生日，我的父亲给我从杭州买了2块球拍，还有一盒花花绿绿的乒乓球。从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球拍是非常漂亮，那么我就爱上了乒乓球，参加工作也一直打乒乓球，从来没有间断。
4: 墙上留存的赛事照片，陪伴多年的球拍，记录了老人家数十年来参加过的一场场海内外赛事，镌刻着他80年不曾放下的热爱。如今年过八旬的蒋兆兆格外珍惜每一次站上国际赛场的机会，小小的乒乓球承载着他为家乡争光、为祖国添彩的心愿。
5: 当时我们的绍兴的球衣

0: 它只有一件，我就每天打完球以后回到酒店以后就自己洗一下，第二天又穿上。比赛了五天我就穿上了绍兴的征袍，五天是要做个球池，而且要永远做下去，我争取达到100岁。
1: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我县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宣传活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宣传整治活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深刻把握党中央在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针对一度存在的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为进一步深化禁毒宣传教育，扩大禁毒宣传社会覆盖面，营造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浓厚氛围，近日我县禁毒工作机制办联合县委网信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特邀3名省内网络达人走进我县禁毒教育基地，以实景观摩加新媒体宣传的新模式

0: 助力禁毒知识广泛传播。活动现场，大家参观了教育基地各个主题展厅，展厅内陈设齐全，内容直观，各类仿真毒品模型、模拟道具生动展示了传统毒品与新型伪装毒品的真实样貌。一张张警示宣传海报，一个个鲜活案例，直观揭露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睦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相关人员结合当前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深入浅出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识毒技巧和防毒拒毒知识，细致讲解日常生活中防范毒品侵害的方法，帮助大家认清新型毒品陷阱，破除禁毒认知盲区。县公安局民警齐俊：
1: 一、净化社交圈，不交劝吃劝玩的，不交来路不明的人，要远离 KTV、酒吧、迪厅等治安重点场所。第二，要识毒防毒，警惕零食伪装，比如我们现在有新型的毒品，比如说可乐、跳跳糖、邮票、电子烟，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型毒品，我们一定要远离。离开视线的饮料一定要坚决不碰。第三，时刻保持警惕心理，遇到可疑的人员要保持距离，朝我们人多的地方移动。可疑物品要一看二记三远离，绝对不触碰。第四，要警民连线，如果我们遇到可疑的线索，一定要及时拨打110进行举报。
0: 参观过程中，受邀网络达人全程认真聆听讲解，细致取景拍摄，大家将结合本次参观所见所感，精心制作禁毒宣传短视频，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传播禁毒理念，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网络达人文小略：
2: 这次来到我们松原市禁毒宣传教育基地，感触是特别深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传统认知上的毒品，现在已经就是伪装成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样子了，像是各种糖果啊、跳跳糖什么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远离毒品。那作为自媒体呢，我今后会拍更多的禁毒科普视频，让大家一起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禁毒宣传工作当中。
0: 此次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创新了禁毒宣传形式，有效打通了线上禁毒宣传新渠道。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全民禁毒宣传月契机，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推进培树新风尚文明月月行文明实践活动，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杜绝餐饮浪费行为，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查干湖景区，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宣传整治活动，以宣传引导加现场督导的方式，营造文明节约的旅游餐饮环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向过往游客普及粮食安全知识、制止餐饮浪费相关法律法规，倡导大家树立按需点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文明用餐理念，摒弃铺张浪费、过量点餐的不良习惯。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景区周边餐饮商户，走访多家特色饭店，与商户负责人、从业人员面对面沟通交流。工作人员重点强调餐饮经营主体责任，督促商家主动提醒游客适量点餐、理性消费，积极提供小份菜、按需加餐等贴心服务，从源头遏制餐饮浪费现象。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景区商户的合规经营、节约经营意识，提升了游客的文明用餐素养。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餐饮浪费整治宣传工作，常态化引导餐饮行业树新风、促文明，持续擦亮查干湖景区文明旅游名片。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日前，非遗管理化非遗系列讲座如期举行，讲座邀请省级非遗郭尔罗斯民居记忆代表性传承人讲解郭尔罗斯传统民居建造技艺。讲座结合史料与实操，系统解析其土木结构、就地取材的营造特点，并梳理技艺背后的地域文化脉络。现场听众近距离感受传统匠作智慧，活动有效推动古老民居技艺走入大众视野，助力本土非遗活态传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安永刚，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3: 观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 传播。

0: 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2: 开心快乐每一天。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前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福西南蒙古哪里住好了？
2: 胡东北林阿拉九，
3: 蒙勒阿拉九，
2: 吉林霍丁阿拉九，
4: 乌拉哈丁阿拉九，
2: 我们的斯科特丁阿拉九，
5: 恒干阿拉九。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新一主题活动。

0: 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4: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8: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

0: 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3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呢

0: 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4: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7: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8: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9: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0: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1: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

0: 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1: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6: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4: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雪。

0: 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4: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2: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3: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3: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5: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3: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6: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
4: 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3: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5: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为了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3: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4: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 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八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3: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5: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3: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

0: 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2: 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

0: 您看来六月十七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哎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1: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四月八号停火之后，从四月八号到六月十七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0: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0: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是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纵之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

启禀太后，刺客到王府书房刺杀逍遥王千岁。老太后听到这儿，看了看刘秀，逍遥王，你没事吧？母后放心，儿臣平安无事。好。老太后又问马援，马大帅呀，你是不是已然审问清楚了？这个刺客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是刺客本人跟逍遥王有仇呢，还是受人指使来到王府行刺？马援听太后老千岁这么一问，心里是不太高兴啊，心说太后老千岁你也真爱管闲事啊，可是嘴里头只能规规矩矩的回答。启奏太后，臣马援已然问过了，刺客并不隐瞒真实名姓，他是云南王的王妃，姓贾叫贾云。因为两军交战，我汉营项义侯智运私自出了信州关，夜入云南十万番兵大营，纵火烧了番兵大营的凉台。云南王王妃是在气愤之下来到信都关内刺杀逍遥王千岁。呵，小矬子智军章在这一听，马大帅你可够厉害的，你这么样启奏太后老千岁，老千岁一生气还不把我智军章这小小的相义侯给罢了呀，我容易吗？我胡子可都白了。没想到太后老千岁听到此处微微一笑，元帅，请你传下命令给我大汉云南王夫人松开绑绳吧。马援可更不高兴了，可没有办法，太后老千岁口旨下了，只能遵旨吧。太后千岁旨下给贾云松绑，绑夫手立刻遵令，就把贾云的绑绳给解开了。贾云立刻面冲太后老千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妾见驾，太后千岁千千岁。贾云给老太后一下跪，把马大帅气坏了。马援心说，好几个云南王夫人呢，本帅升堂审问于你，你在我面前立而不跪，你不跪我大汉的元帅，你可给太后下跪。即便你是大汉朝云南王的夫人，跪的是汉朝的太后，可我马援也是大汉朝的元帅呀。其实马援不明白贾云有贾云的想法，因为云南王王显出任云南，那个时候孝平皇帝在位，传下的旨意，云南王王显才做了云南王。所以说在王显的心里，他是承认平帝在位时候的汉朝。现在刘秀虽然说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天下，刘玄为帝，刘秀为王，可天下遭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刘秀与刘玄，刘秀跟大小羌王

兄，谁好谁坏，王显是不得而知。为了整顿汉室天下，云南王才指挥十万人马到了信都。王显夫妇既然不承认现在的汉朝，当然贾云也不会给刘秀的元帅马援下跪了。这个时候太后老千岁驾到了，这是贾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这位太后老千岁是孝平皇帝的正宫娘娘。贾云听刚才太后跟元帅、太后与逍遥王的一问一答，贾云是暗自吃惊啊，不知道太后老千岁为什么在信德关，也不明白太后老千岁为什么跟刘秀君臣如此和睦。太后望着一座，立刻传下话来，请元帅传令给贾云松绑，还称贾云是大汉朝云南王的夫人。贾云怎么能不给太后老千岁下跪？因为贾云跪的是孝平皇帝在位时的正宫国母。老太后可是个极明白的人，看见贾云下跪口称臣妾了，老太后高兴了，立刻传下口旨来呀，给云南王夫人看奏。遵旨。赵世显立刻叫人给贾云搬来座位，贾云呢还就大大方方坐下了，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赵世显马上献过茶来，贾云喝了一口茶就把茶杯放下了。老太后这才问，请问夫人，云南王为什么不在昭通郡镇守，指挥十万大兵来到信都关，所谓何事啊？贾云听太后老千岁这么一问，就把云南王王显为什么在云南自立南藩王，又怎么样收服的藩兵，然后又受到大羌王使者下书派张美探听中原的事情，就一回奏了。贾云这一回奏太后老千岁呢，刘秀君臣也听着清清楚楚。太后老千岁听了之后就跟贾云说了，老太后说什么呀，说的是当初刘秀七岁入宫，刘秀怎么离开的长安，怎么兴兵南阳，怎么指挥汉兵汉将转战五年恢复帝都长安，然后让位刘玄，又说到巡视河北羌王作乱的事情，还详详细细的说了刘秀郭家庄招亲的事情。贾云这才真正明白了中原的情况。贾云信说，果不出我贾云所料啊，王爷信张美的话，我就是不信先锋官张美的话。我总认为张美跟逍遥王刘秀可能有仇，不然的话，刘秀要真是酒色之徒，我的兄长也不会违背师意扶保一位糊了糊涂的君王啊。贾云听完太后的话，二次跪倒，老千岁，是臣妾不明真情，才没能劝阻云南王千岁进凡信都，请太后老千岁治臣妾之罪。夫人请起吧，云南远离中原，你们夫妻二人对大汉的一片忠心，本后岂能怪罪呀？贾云没起来，仍然跪着。老千岁，谢老千岁宽恕我全家，臣妾替云南王谢恩了，请老千岁传旨杀我一人，以正国法。夫人，我为什么传旨要杀你？不知道夫人你身犯何罪？老千岁呀，是我贾云一时糊涂，竟敢夜入关内刺杀逍遥王千岁，幸亏千岁命大，有忠臣保驾，才没死在我贾云之手。但是我贾云确有此行，请老千岁传旨杀我贾云，以正国法，此事与云南王千岁无干。太后老千岁是个非常会办事的人，
老千岁就笑了：“夫人呐，你赶紧起来吧，本后怎么能怪罪你呢？现在我汉室天下是多事之秋啊，项义侯夜入你营，纵火烧了凉台，也是他一片忠于逍遥王千岁之心。夫人呐，你是不明真情，才被激怒夜入汉王府。如今大家都平安无事，本后就请元帅恕你们无罪。大唐之上，上至逍遥王刘秀，三位元帅，还有所有众斩将兵丁，全都听明白了。老太后已然把话口递过来了，他说了，本后请元帅恕你等无罪。那么应该谁说话了？现在大堂之上是马援正在审问刺客，那么就得该到马大帅说话了。刘秀跟众丹将全都瞧着马援，马援稳坐在帅案之后不动声色。刘秀着急了，刘秀刚要说话，老太后冲刘秀一使眼色，刘秀不言语了。为什么？老太后善于察言观色。老太后明白呀，元帅该说话了他不说话，那毛病在哪儿呢？这毛病就在项义侯智运身上啊。我是太后，我可以传旨，云南王夫人可以不跪马大帅，可有意见？这个项义侯可是马元帅手下的战将啊。老太后心里非常清楚，就问了一声，项义侯何在呀？小矬子智军长急急忙忙走到太后面前，就跪下了：“臣在，臣谢太后老千岁开恩。”老太后乐了，心说：“矬人，矬人，你可真会说话呀！”因为老太后十分喜爱这个矬子智军长。相爷侯啊，你还不上前给云南王的夫人赔个礼吗？你要不去纵火烧他的凉台，他能够夜入信都关吗？去吧，你给夫人赔个礼，夫人疑团去掉了，你再陪着夫人拜见元帅，元帅哪有不原谅你们的道理呀？嘿呦，矬子心说，这位太后老千岁可真会办事啊。没办法，谁让我烧人家凉台呢？小矬子智军长站起来走到贾云面前，请夫人上座，让我矬子给夫人行个礼，望求夫人海涵，夫人原谅。贾云这个时候冲着太后老千岁的面子也得给个面啊，贾云只好站起来了。智侯爷，妾身不敢担此大礼，请侯爷跪求元帅吧。矬子没办法，矬子就给元帅跪下了。哎呦，马大帅，请您开恩。摇旗一看呢，差点

心中也十分赞成太后老千岁，也埋怨老千岁，心说老太后啊，要是没有您，难道说我马援就不会收服贾云，就不会处理好这件事吗？马达帅到现在也只好开口了，请云南王夫人免礼吧，谢元帅。贾云这才站起身形落了座。马援就跟智军章说，智军章，你没有本帅的命令，私自出关到云南王营中纵火，险些造成大祸呀。太后老千岁是念你对汉室的一片赤诚之心，才恕你无罪。本帅遵太后千岁口旨，恕你无罪，下次再犯，二罪归一。嘿，矬子一听这位元帅没地儿出气儿去了，给我智二爷留个小尾巴，我招谁惹谁了？赶紧说了一声谢元帅大恩，下次绝不再犯了，然后站起来退班站立。老太后一看事情平息下去了，贾王妃，本后现在代理国事，请贾王妃听风。贾云赶紧跪下了，本后仍然封王显为云南王，王夫人跟你贾云为王妃，谢太后千岁，千千岁。贾云又起身落座了。老太后又跟逍遥王刘秀说，逍遥王千岁呀、啊，你看云南王先封官张美如何处置啊？那刘秀是个有道之君，英明之主，既然张美跟云南王王显君臣之间已然有了感情了，这王显又是一位贤王，为了安抚王显，刘秀立刻就开口了，请贾王妃代孤传旨，恕张美无罪，只要他忠心无二，辅佐云南王，孤是既往不咎。贾云刚要起身，刘秀立刻一摆手，贾王妃不必再行大礼了，替孤传旨吧。贾云心中十分感激逍遥王刘秀，没想到刘秀这么豁达大度，一想起刘秀是明君，贾云才猛然间想起来兄长贾父贾君文。是啊，哥哥确实是个明白人，保了一位明主啊。想到这儿，贾王妃就跟刘秀说，逍遥王千岁，臣妾有一件事相求，贾王妃有话请讲当面。臣妾想求见千岁的开国大将贾父贾将军。贾父就在旁边站着呢，贾父一听莫名其妙啊，心说干嘛见我呀？刘秀就问了，不知贾王妃遇见胶东侯有什么事情，胶东侯何在呀？贾父急忙出班，臣在。刘秀用手一指贾父，贾王妃，这位将军就是顾的王兄胶东侯贾父贾君文，王妃有话请当面讲明。贾云一看兄长贾父，果然是名不虚传，威风凛凛，一员大将，赶紧站起身形，请问将军你是何方人士？臣乃胶东人。再问将军你从师何人？甭说贾父本人呐、就是逍遥王刘秀跟众位云台大将一听贾云问出这句话来，也愣了。因为君臣们相聚这么多年了，可从来没听贾父说过恩师是谁，贾父为什么没有提过师父呢？因为通背猿猴老侠客贾成嘱咐过徒弟贾父，不让贾父说出自己的名姓。事隔几十年了，面对这位云南王的夫人，竟然当着太后、当着逍遥王、当着三位元帅跟诸位云台将问起恩师来。这位夫人呢，又跟自己同姓，也姓贾。贾父知道事出有因，就不能不说了。贾父就跟贾云说，

0: 的恩施是胶东一带有名的镖师，姓贾名成，人称通北猿猴金枪将。贾云听到这儿，悲喜交加，冲着贾父是飘飘下拜：“兄长在上，受小妹大礼参拜。”哎呀，贾父愣了，赶紧往后退。王妃请起，趁贾父实不敢当，不知王妃为何以兄妹相称，恩师并没有女儿啊。贾云眼泪下来了：“兄长啊。”然后把自己的身世就说给了贾父，贾父这才明白师父是老来得女。这位贾王妃是师父金枪将贾成的亲生女儿。听贾云说到恩师滚坡身亡，埋葬在云南府昭通郡，贾父心中是万分的悲痛，贾父眼泪也流下来了。听到云南王夫妇恩收小妹贾云，贾父又转悲为安，心中是感激云南王王显夫妻。刘秀君臣高兴了，太后老千岁也非常高兴，刚要给贾父贾云到团圆之喜，就在这时候，哒哒哒，信都官南门外炮声隆隆，震动天地。贾云是大吃一惊，贾云心说坏了，这肯定是王爷见我夜入信都官行刺，天亮还没回去，以为我行刺不成被擒丧命，他前来公关，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时候，知日棋牌官来到大堂之上，启禀马大帅：“现有云南王带领三万大兵在南门外列阵，口口声声要杀入关中，请元帅定夺。”下堂去吧。知日棋牌官下堂了，马元刚要传令，老太后又传下口旨了：“马大帅呀，请你点兵3000跟逍遥王出城列阵，万万不可跟云南王人马交锋，本后要出关办理国事。”“臣遵旨。”马元遵旨之后就传下命令：“中军官在，点兵3000在南门里候令。”“遵令。”中军官答应一声，前去调兵。老太后又传下口旨：“赵王官，你备下车辇，本后跟贾王妃到后宫更衣，待马大帅出关列阵之后，本后再出关办理国事。”“遵旨。”赵氏现在往外传旨：“太后老千岁起驾后宫啊。”老太后站起身形，宫女搀扶着，太后伸手就拉住了贾云：“贾王妃，随本后后宫更衣吧。”“臣妾遵旨。”赵世贤往旁边一闪，老太后拉着贾云带着宫女们驾转回宫了。太后老千岁如何对待云南王，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传完懿旨之后，拉着贾王妃的手到后宫去更衣，让赵世贤预备车辇。老太后驾转回宫了，马大帅传下命令：“众位将军，随同本帅保着逍遥王千岁出关列阵。”“遵令。”君臣将帅立刻离开汉王府，拢四将任等当鞍上马，穿过南大街，到了南门里，马元传下命令来响炮出兵。

号就响了，信都关，南门开放，吊桥放下，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三千汉兵冲过吊桥，然后就裂开一字长蛇阵。正当中是马援跟二位副元帅邓禹、寇勋通身的帅服，在帅道旗下压住全军大队。旁边龙旗之下，刘秀是通身的王服，勒马停蹄。众战将盔明甲亮，左右一排，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君臣将帅士卒儿郎往对面观瞧，对面番兵已然把阵势列好了，炮响鼓响，呐喊叫战。云南王王显为什么引兵叫战呢？正如贾王妃贾云所猜的一样，因为贾云夜入信都关行刺，要把逍遥王刘秀刺死。王显呢是不愿意贾云去，可又没拦住。贾云走了之后，王显不放心，立刻撒出连环探马打探消息。王显是彻夜未眠，这探马随时进大帐见王显禀报情况。天快亮了，王显得报了，在信都关南门外松林之内发现了夫人贾云骑的马。天亮了，太阳都老高了，仍然不见贾云回归大营。王显真急了，估计夫人是绝不能生还了。因为王显明白贾云干什么去了，行刺逍遥王刘秀，刘秀是国家的逍遥王，必然住在汉王府之内，而且王府有重兵把守，刘秀左右也得有云台大将保驾呀。贾云夜入信都关，人生地生，他武艺再高也不容易成功啊，被汉兵捉住了，刺杀国家逍遥王，那肯定是死罪。所以辰时一到，王也是不能再等了，料定夫人贾云肯定会死在刘秀之手，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给爱妃贾云报仇。来呀，张梅点兵五千杀出大营，到信都关南门外叫战，跟汉兵一死相拼。遵令。火连官张美点起五千兵，保着王爷冲出大营，来到信都关城外，就把阵势裂开了，炮响鼓响，呐喊叫战。时间不大，城中出了兵了，三千汉兵过了护城河桥，裂开阵势，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王显不派兵不遣将，让火连官张美压住全军大队，然后双足一点蹬，蹬带绷蹬绳，催马是直临疆场。到了阵前，双足一扣蹬，勒住战马，一抬腿摘下八宝腾蛇枪。王显是右手托枪，左手捋胡须，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高声喝道：对面汉兵汉将听真，古云南王至此，唤逍遥王马前答话。逍遥王刘秀听见了，就跟马援说：元帅，带孤出马，欲与他回话。千岁啊，请您稍后片刻，少时太后老千岁驾到，此事定会平息。话音刚落，就听见关中叨叨叨炮声就响了，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坐的正是总王官赵世贤。赵世贤高声喊嚷：太后老千岁驾到！王显看着汉兵，就等着刘秀出马来质问刘秀了。忽然间听见信都关城中炮声不断，以为汉兵又增兵了呢，只瞧见汉元帅马援把令旗一指，三千汉兵往两旁边闪，当中间就露出了信都关的南门。王显众目观瞧，有打信都关

南门里走出500名御林军。这500名御林军过了吊桥，过了汉军，往两旁边一站，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条长矛。接着就是武士捧着肃静回避牌满朝的銮将。云南王王显见此情景，心中纳闷啊。王显心说，大汉朝皇帝刘玄不是葬身黄河了吗？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摆銮将？王显正在纳闷呢，从关中行出凤辇，凤辇左右太监宫娥排定了，凤辇就停在阵前了。总王官赵世贤早就下了马了，跪倒在辇前，启奏太后老千岁，车辇已然到了关外，请老千岁指下。赵世贤这句话，云南王王显可听见了，把云南王吓坏了。原来是太后老千岁到了。王显不由得甩镫离鞍下了马，把八宝腾蛇枪挂在马鞍桥上。这时候就听车辇内太后传下口旨了，把辇帘卷起。宫女就把辇帘卷起来了。王显再往车辇上一看，王显可真愣了。只见车辇上稳坐两个人，一个是太后老千岁，也就是当初的孝平皇后，在老千岁旁边坐的正是自己的夫人贾云。夫人头戴凤冠，身披霞帔。王显急忙跪倒了，臣云南王王显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一看自己口旨还没传出呢，王显已然跪倒参驾了。老太后高兴了，心说王显是个明白人呐。老太后再一看跪着的云南王，已然须发洁白了。老太后心中十分悲伤，几十年没见了，终是骨肉之情，老太后是凄然泪下。老王爷免礼平身吧，贾王妃快快把老王爷搀起。遵旨。贾云赶紧下了车辇，来到王显身旁，双手搀扶。王爷起来吧，太后老千岁指下了。谢千岁。王显这才站起来。王显心中明白了，这就甭问了。夫人贾云跟着太后老千岁同乘凤辇而出，那一定是他夜入王府行刺，被汉兵汉将捉住，是老太后亲自处理的这件事。老太后坐在车辇之上，擦了擦眼泪。云南王啊，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让老太后惦念，臣全家万事如意。云南王啊，你的夫人贾王妃来到汉王府，我已然问明白了，你为什么兵发信都关？这事儿呢，也不能怪你。云南昭通远离中原，不通消息，道听途说也是有的。现在本后来到关外，把国家大事讲给你听。接着老太后就告诉了云南王王显所有的国家大事。讲完了之后，老太后这才说，云南王，大汉朝天下所以能有今日，本后能够平平安安移驾信都关，保住这条性命，那都是逍遥王千岁跟云台众将之功。云南王啊，逍遥王是一位贤德之君，今后国家大事还要让逍遥王来主持，望你夫妻坐镇云南，忠心无二，辅佐我儿逍遥王刘秀才是。是，臣遵旨。太后老千岁这才放心。老太后笑了，云南王听风，臣在。王显跟贾云夫妻
赶紧跪倒。老太后用手一指，本后替逍遥王主持国家大事，现在替逍遥王传旨，命王显你为云南王坐镇云南，封王夫人贾夫人为王妃，念贾云对你一片赤诚之心，本后已在后宫赐贾王妃凤冠霞帔。王显跟贾云叩头谢恩。刘秀君臣在阵中一看这番情景，暗暗佩服老太后能够洞察心理办理国事啊。云南王王显这时候才明白先锋官火灵官张美的来龙去脉了，但是王显跟贾云夫妇是慈善之人，就想在太后老千岁替张美求个情，总而言之是王显跟张美君臣之间已然有了感情了。就在这个时候，贾云明白了，贾云轻轻地告诉王显，王爷您看，人马无故行动了。什么？王显再一看自己人马果然无故行动，哦，王显是如梦方醒啊，自己的人马开拔了。王显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王显刚要发怒，贾云就跟王显说，王爷您还不明白吗，这一定是先锋官张美将军传令撤兵回营了。对呀，王显点了点头，心中明白了，这是火灵官张美看望王显夫妻在阵前跪倒在车辇之前。张美跟逍遥王千岁有仇啊，可是张美并不知道老太后跟逍遥王已然恕他无罪了，张美自知有愧，所以才带兵回营。王显刚要替火灵官张美请罪，老太后十分聪慧，老太后就问王显，云南王啊，臣在。云南王，你到了阵前，你的人马归何人统带？启奏太后千岁，臣到阵前就把兵权交给了先锋官张美。哦，本后知道了，这个张美莫非就是与逍遥王千岁结下冤仇的清风山的山寨主吗？太后说的正是。好吧，云南王啊，这位张将军当初年轻少壮，不明事理，既然他对你是忠心不二，本后就替逍遥王千岁传旨，恕张美无罪，封张美为你云南王驾下偏将军之职，请云南王回应之后待本后传旨，勿用张美谢恩。王显一听，心说好一个明理的老太后啊，不但封张美偏将军之职，还不让他到信都官谢恩，这是免得张美修建逍遥王。王显恐怕张美回到营中再生出其他是非来，赶紧跟贾云叩头谢恩，老千岁臣告退了，请老太后回宫休息，待老臣安顿人马再到关内给老千岁请安。云南王啊，你先回营整顿兵马吧，本后喜爱你的夫人，我把贾王妃带回信都官的宫中，让她跟本后团聚三天，第四天清晨云南王你再到关中接他，然后率兵速回云南镇守。臣遵旨。王显跟贾云夫妻站起身形，贾云就跟王显说，王爷请您速回大营办理军务，妾身陪着老太后住几天也好尽尽孝心，三天之后请王爷来给太后老千岁问安，再拜见逍遥王千岁吧。好啊，夫人请陪老太后回宫吧。老太后这才传旨驾转皇宫。贾云上了车辇，赵世贤传下旨意，500名御林军保着太后千岁入信都官，回归后宫休息。
云南王王显这才上马

0: 回归大营，刘秀君臣看大事已定了，收兵回归信都关。这回信都关汉王府内热闹极了，老太后高兴赏赐御宴款待云南王的夫人贾云，请胶东侯贾父相陪。兄妹俩见了面了，当然有一番话说，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第二天，殷王妃、郭王妃摆上酒宴给贾云接风，太后老千岁一高兴前来陪席，贾云是叩头谢恩。这消息传到了贾父的耳朵里，贾父是十分感激老太后的恩德。第三天呢，贾云是借花献佛回敬老太后还有逍遥王的二位王妃。汉王府内，逍遥王千岁也摆下酒宴庆贺贾父兄妹团圆之喜，众斩将是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十分热闹。到了第四天早上，汉王府中还有后宫院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云南王王显进信都关拜见逍遥王千岁接贾王妃回营了。没想到天到辰时了，关外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没看见云南王的一兵一将。贾云坐在后宫之中，心里非常着急呀，恐怕营中生变，又怕太后老千岁怪罪，又怕逍遥王君臣疑虑，贾云是如坐针毡。老太后也非常奇怪，老太后心说我传下口旨说得很清楚，让贾云陪伴我在宫中住三天，第四天让王显来到信都关拜见逍遥王接贾云回营，马上拔营回归云南。怎么现在仍然不见王显进关呢？老太后着急，这刘秀君臣更纳闷啊，又等了一个时辰一点动静都没有。马援终究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恐怕有特殊的军情，马上发出连环探马打探云南王的情况。探马打听好消息，回到信都关，下马来到大堂之上，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骑兵马大帅，云南王大营留下一支人马，主将姓严叫严弼，严将军说了，云南王千岁带领人马离开大营已然两天了，在出兵之前，云南王千岁吩咐严弼将军看好大营，并没说明自己引兵到何处。马援闻报是大吃一惊，但是元帅表面上十分镇静，再探遵令，探马出去了。马大帅就跟逍遥王刘秀说，千岁呀，依臣马援看，云南王一定率领人马去攻打烈焰山了。什么？元帅你再说一遍。千岁呀，依臣马援看，云南王千岁去攻打烈焰山了。千岁呀，烈焰山中众反王一点动静都没有，臣早已然发出几次探马进山打探，众反王修筑工事，山中重兵埋伏，道路崎岖，云南王此去攻打烈焰山必有险情啊，请千岁速请贾王妃大堂议事。可把刘秀吓坏了，因为刘秀也听说了几家反王在烈焰山中修筑工事，重兵埋伏，云南王真要领兵进了烈焰山，他道路不熟悉，要是中了反王的计策可就坏了。马大帅所料军情确实不假呀，书中暗表云南王王显单人独骑回到大营，到了营外一看，兵将早已然各归坊地了，大营中秩序井然。王显把心放下，兵将们看见王爷回营了，全都垂手施礼。王显催马来到中军大帐外，甩灯离鞍下马，兵丁就把马接过去了。王显走到帐中，在帅鞍后落座了。知旗牌官丁让赶紧上前施礼，丁让参见王爷。丁将军，今天是你之日吗？ 回禀王家千岁是末将之班。我问你，先锋官张美张将军现在何处？回禀王爷，张将军率领人马回营之后，把人马安顿好了，就回到自己寝帐休息去了。好，丁将军，请你去请张先锋，让他速到本王寝帐，本王有要事跟他商议。遵王谕。丁让去传张美，王爷就回归寝帐了。回到寝帐之内，有人伺候王显，王显立刻更衣，脱下戎装，换好了便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然后坐下喝茶。时间不大，火灵官张美就到了寝帐外边了。张美求见王家千岁。张将军请进。尊王谕。火灵官张美一挑帘子走进寝帐，扑通一声就给王显跪下了。罪臣张美参见王爷，请王爷治罪。云南王王显叹了一口气，张将军请起，坐下讲话。罪臣不敢。张美仍然跪着不起来。云南王用手一指，张将军呐、啊，太后老千岁跟逍遥王千岁母子圣明，不但赦你无罪，还封你云南王驾前偏将军之职。既然老太后那么容让你，逍遥王千岁也不跟你再计较了，姑还能说什么呢？姑已然替你叩谢了老太后跟逍遥王千岁。你呀，眼望信多官，就给老太后跟逍遥王千岁叩头谢恩吧。火灵官张美万也没想到老太后如此圣明，逍遥王这儿贤德，张美就想报恩，到底如何报恩，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云南王王显受封之后，回到了营中，就把先锋官张美叫来了。张美也知道自己犯了罪了，跪倒在云南王面前。王显告诉火灵官张美国家大事，然后告诉他，逍遥王千岁赦你无罪，老太后传下一旨，封你为我云南王驾前的偏将军之职，你呀也不用进信都官了，就眼望信都官，给太后老千岁逍遥王千岁叩头谢恩吧。火灵官张美万也没想到老太后如此圣明，逍遥王这么贤德，想起自己的过错，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激动的泪如雨下。他在地上跪爬了几步，面冲信多官说了一声，罪臣给老太后千岁逍遥王千岁叩头，从此以后我张美忠心无二，辅佐大汉，倘有一心，神人共入。然后又跪行到云南王王显面前，王爷，我张美对不住大汉皇帝，更对不住王爷您呐、啊。自打我张美到了云南，王爷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张美却顾及个人恩怨，使王爷跟夫人率领众洞主远涉中原，险些造成大错，要不是君王大慈大悲，后果不堪设想啊。 王爷，

0: 您心地善良，但是也请您治我张美之罪，以告天下，使我张美死后魂安，来生来世才报答王爷的厚恩吧。张美说到这儿，依然泣不成声了。云南王一看张美是认真悔过了，用手就搀起来张美：“将军，知错认错，大丈夫所为，不必再说了。而今我夫妻不但平安，老太后封我云南王，仍然坐镇昭通郡，封我两位夫人为王妃，还赐给贾王妃凤冠霞帔，留在宫中陪住三日，这不是大喜的事吗？张将军，起来吧，姑坐镇云南，还请将军你为姑出力呢。”火灵官张美这才止住悲声，抬起头来跟王显说：“王爷，我没有办法报答王爷跟老太后逍遥王千岁的恩德，只有一件事，王爷您如果答应，我就跟王爷您回归云南昭通；如果王爷您不答应，我张美就不能生还了。”云南王王显听了这句话十分惊讶：“王将军有话请讲，能答应的事我一定答应。王爷，我奉王爷旨意来探中原，我早就知道大枪王、小枪王、白汉王所做的恶事。现在大枪王刘廷占据了长安，老太后逼得移驾信都关，更始皇帝被逼得跳黄河而死，小枪王跟众位反王在烈焰山内重整队伍，要跟逍遥王千岁一决雌雄。我张美为了报答大汉君王，请王爷您给我一支人马，我张美率领兵将凭手中双鞭杀进烈焰山，灭了枪王人马，才能如愿呐。”哦，王显听了火灵官张美这篇肺腑之言，很受感动，心中也暗自感叹：“是啊，这是以仁德治理天下者才能得此忠臣。”王显听张美的话，王显也想啊，虽然这一次带领十万番兵来到信都关，是怪张美妄报国情，可是我王显也有轻信张美之罪呀。自从王莽弑君篡位开始，我王显就立下雄心壮志，是为恢复大汉天下而亡，绝不能吃奸臣的俸禄。现在太后老千岁、逍遥王千岁这么恩待张美，张美要为大汉尽忠心，杀入烈焰山，平灭羌王之乱。我王显虽然是须发洁白，仍然能跨下马，掌中大枪，驰骋疆场。现在大汉天下不太平，羌王弟兄作乱，我正应当借此机会，偿平生之愿，跟张美率领番兵杀进羌王大营，踏平烈焰山，以报答大汉朝对我王家的雨露之恩呐。”王显想到这儿，就跟张美说：“张将军，你既然有此忠心，姑也应该与你同灭羌王，报答汉室之恩。张将军，你急速去准备，查点一下还有多少粮草，明天早战饭后，姑点兵出战。”张美可万也没想到王爷愿意跟自己同去，谢王爷，臣这就去批配粮草。张美这才起身告退，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清晨，早战饭后，番兵大营中中军大帐巨将鼓就响了，云南王王显通山的戎装升作了中军大帐，先锋官张美跟几位洞主率领众战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退立两旁。众位洞主落座了，王显就问了一声：“先锋官何在？” 张伟马上来到帅案之前，臣在。张将军，郭命你查点粮饷之事办理的怎么样了？启奏王家千岁，我营粮草可以供全军7天之用。
1: 哦，
0: 如果说我军出动去攻打烈焰山，张将军几日可以成功？王爷，陈张美上次来探中原，曾经打探明白了，有打信都关起兵2天可到烈焰山，如果这一旦成功，来往4天7天之内是可以得胜回营的。
1: 好，
0: 王显点了点头，言毕，将军何在？言毕马上出来，站到帅案之前，臣在。严将军，我来问你，你督办粮草，云南2拨粮草还需几日送到？启奏王爷，2拨粮草前行官已然到了，说粮草只需半个月就可以运到我营。
1: 好，
0: 云南王王显想了想，就跟几位洞主说，众位洞主，本王现在要跟先锋官张美张将军预报汉使之恩，并不是不愿意带领众洞主出战，只因为粮台失火，粮草接应不上，故跟张先锋带领1半军马1半军粮去攻打烈焰山，灭了羌王人马之后得他的军粮回营。众位洞主，请你们带领1半人马跟严将军守营。严将军，你派人去督催押粮运草之人，让他们昼夜兼行，把粮草运到信都关城中，虽有粮草，可是你要知道，河北连年荒旱，逍遥王千岁汉营之中粮草并不充足，千万千万在姑走了之后，不要给马大帅增添麻烦。
1: 遵令。
0: 言毕答应一声，往后一退。这时候四位洞主同时站起来了，大家齐声说，王爷，你我众人共处多年了，今天王爷要报答国家，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粮草缺乏无关紧要啊，我们跟王爷一块儿去，马到成功得他羌王的粮草是易如反掌。
1: 好，
0: 王显一听几位洞主愿意同去，王显十分高兴。众位洞主，你们随同姑够奔烈焰山，此仗定会成功，姑就跟众位洞主带兵90000杀进烈焰山。严将军，我给你留下10000人马守营，同时督办粮草，不知道严将军意下如何？严毕重新来到云南王王显面前，躬身施礼，末将遵令。王显很高兴，决心要报答汉使之恩。王显传下命令，先锋官张美听令，在，立刻拔营起寨，点兵90000出发，兵发烈焰山，遵令。王显退了帐了，先锋官张美跟几位洞主分头调兵，张美带着10000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四位洞主带着40000大兵在后，云南王王显统领中军，军中此时就更换了旗号了，用的是大汉朝云南王的大旗，准备好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50一道。王显传下命令，叨叨叨，炮响出兵了，令下山腰洞，令下鬼神经了，几万大兵跟着王爷还有张美，雄赳赳气昂昂，准备一战到烈焰山，消灭众家反王。严毕送王爷出营上马，王爷就跟严毕说，严将军呐，有一件事姑得嘱咐你，姑此次率兵攻打烈焰山，你一定要严守秘密，如果有人问到本王的去处，你就说去向不明， 一面给逍遥王千岁增添麻烦。代顾灭了烈焰山众家反王之后，逍遥王君臣去了后顾之忧，就能长驱直入，杀回长安了。谨遵王爷口谕，王显这才放心。九万大兵浩浩荡荡出发了，言毕回到大营，传下命令，一万大兵严守营寨，然后派出十名军校立刻出发去督催二波粮草。王显带着兵去攻打烈焰山了，元帅马援猜出来了，元帅能不着急吗？所以马上请逍遥王刘秀把云南王王妃贾云请出来议事。刘秀也知道这件事坏了，云南王王显指挥人马要真进了烈焰山，烈焰山中反王已然埋伏不少天了，倘若云南王遇见显情可怎么办呢？刘秀立刻传下口旨，命人到后宫去请总王官赵世显。赵世显来到大堂之上，给逍遥王行礼，参见王家千岁。赵王官，请你启奏太后老千岁，说孤有要事跟贾王妃商议，请贾王妃到大堂议论军情。臣遵旨。赵世显说了一声臣遵旨，立刻去见太后老千岁。来到老千岁面前，赵世显就启奏太后了。其实老太后跟贾云正在着急呢，听赵世显一说，老太后就明白了，肯定是云南王王显的营中出了大事。贾王妃，请你速与赵王官去见逍遥王吧，遇事要多加小心。臣妾遵旨。这样赵世显就陪着贾云出后宫，来到大堂之上，贾云见礼，逍遥王赐座，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贾云落座之后就问千岁，不知您唤臣妾何事？这样吧，请马大帅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吧。马援就跟贾云说，贾夫人，今天应该是云南王千岁入信都官之日，臣等在大堂之上等候，天到四时了，王爷也没到啊，臣不放心，派人前去打探，探马回报，云南王千岁带领人马离开大营已然两天了，不知去向，营中只有战将严毕将军。严毕将军带着一万人马看守大营，臣以为云南王千岁一定是带兵去攻打烈焰山了。贾夫人，烈焰山臣马援早已然派人打听清楚了，烈焰山方圆八百里，山势十分险要，臣派人几次探山都没有成功，如果探山成功，也就早指挥兵将攻山了。云南王千岁跟众位洞主虽然说是武艺高强，但是云南王千岁不明地理，臣恐怕王爷进了山中中了羌王弟兄的埋伏，所以请出贾夫人商议，事不宜迟，臣马援要派兵去给云南王千岁打接应，不知夫人你意下如何？哦，贾云听了也十分焦急呀。烈焰山山大势险，翻兵不明地理。马援说的对呀，云南王进了山，要出了事可怎么办？贾云这个人为人十分耿直，就直接问了：“马大帅，云南王千岁今天应该到信都关，他没来，我猜着军中也是有变。”这样吧，马大帅，我马上回营，严毕将军肯定会知道王爷率兵的去向，我一问他就得告诉我。如果王爷真是攻打烈焰山了，我跟严将军立刻带领兵将去给王爷打接应。贾云就此告辞了。马大帅，我贾云也盼望马大帅指挥兵将接应王爷。 刘秀一听贾王妃说的是实情啊。贾王妃，恕孤直言，云南王武艺虽高，翻兵虽勇，但是羌王诡计多端，马大帅先派兵为是啊。马援点了点头，贾王妃你不要客气，千岁说的对，疆场征战知己知彼才能取胜，羌王在烈焰山屯兵好几年了，在山中修筑工事招

知道事情已然十分紧急了，又明白逍遥王君臣一片诚心。好，既然这样呢，就请马大帅您派兵遣将。马援立刻传下命令：众位将军，你们在旁边也都听清楚了。现在云南王千岁指挥番兵去攻打烈焰山，这烈焰山中众家反王设下埋伏重重，本帅要派兵遣将，请众位将军服从将令，到烈焰山去搭救千岁。众位云台大将齐声说：遵令。马援伸手拔出第一支令箭，致军章听令。末将在。小矬子飞天大王致军章站到了帅案之前，马援把令箭往前一递。致军章，你为第一路，马上前去探山，本帅带领人马随后就到。遵令。致军章伸手接过令箭，走下大堂前去探山。马援就跟贾云说：贾王妃，请你速回营寨，问明情况之后，再跟延璧将军带领5000兵为二路人马接应云南王千岁。遵令。贾云就告辞走了。马援又伸手拔出一支令箭，胶东侯贾复听令。在。你跟田部将军姚起、马武、陈鹏、杜茂带领10几员战将为三路人马，点起5000骑兵，响炮随同本帅出兵。遵令。贾复伸手接过令箭，出去点5000骑兵。咱们再说云南王王显跟火灵官张美率领90000大兵兵发烈焰山。90000大兵是急行军呐。第二天太阳落山了，云南王这90000大兵就到了烈焰山外了。王显怕天黑不好进兵，就指挥番兵安营下寨了。营寨安好了之后，立刻发出探马进山去打探军情。第二天探马回报说，烈焰山中并没有反王兵将大营，只有几百名兵丁巡山，因为山中道路复杂，探兵就没敢走进深山。王爷点了点头，等早餐饭后，先锋官张美就跟云南王王显商议如何进兵。要是按照火灵官张美的主意，是自己带领5000精兵先杀进山中探一探羌王兵将的虚实。王显一想，军中粮草不多呀，这一次攻打烈焰山一定要速战速决，张美一个人带5000兵身单势孤，这仗不好打呀。所以王显就让4位洞主留下看守大营，亲自点了20000大兵跟张美就离开大营，杀进烈焰山山口了。20000番兵跟着王爷进山之后，从大早上一直走到中午，没看见一个人。王爷传下命令，马上埋锅造饭。等吃完战饭之后，王爷又传下命令急行军。就这样，20000番兵急行军走到天黑，走了80里地。仍然没看见羌王的一兵一将。王显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扎下行营。等营寨扎好了之后，派人好好看守这座大营。第二天又走了40里，山中还是没有动静。王显传下命令埋锅造饭。等把午餐饭做得了，大家伙端起碗来刚要吃，就在这时候，前边可有动静了。啪！一声炮响，由打山中冲出3000骑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3丈标杆糊了银顶，黄缎子旗面上边绣着5条龙，5条龙是张牙舞爪。正当中3个字十分醒目：小羌王。
在大旗之下，小强王刘林头戴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云片大叶甲，胸前护心镜，身背

0: 后八杆护背旗，胯下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双皮胸。小枪王掌中一条银枪，压住了三千轻骑兵。王显一看饭可不能吃了，立刻传下命令，齐队攻打烈焰山贾夫一声炸伤口，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广播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子里头寻找自己。
1: 儿女的，我老王人王员外，
0: 何地方我你多
1: 这样我那个地方了。
0: 我那人
1: 明长安的还是找个地儿问。
0: 哎，我这天何家娃
1: 你们出来的？
0: 一马子把那个手，一只一回来，三零这个伢伢人头发了没？

0: 人都不退。
1: 我这日头你这个路的年年路啊，少不得你了，他是年来。
0: 这是咱阿伟呢，点打点战士啊这，我你给他钱，黑人还打天青，我的妈的，不是干这五个大嘞，把事情呢？

0: 他们的阿文呢？
1: 有人问
0: 我呢？我这个家伙哪个？
1: 恁话了不离合，把人我这里休。我呢？
0: 人民长南的那就早晚都不完，
1: 听我的嘛你，我小子给见了不见我的爹？

干了。湖南的汉路端端路，湖州江都。

在日月中，我们努力在更新的宇宙世界，我们的头灯也住的干那在那个地，浑身的鬼所以要捏的路给那个怎么跟得浑身大拉扯拉扯路，明年也能送些的，我们不提这么多。

0: 지란 덕들도 된
1: 푸르민 그르제나다 누그다스나 그베이비 두자와 해간 백토 인민

0: 我这个地火就是个铁树，嘟嘟嘟嘟，我这个街上
1: 王杰尊兄，
0: 我那路灯塔塔这个灯阿哥拉塔，
1: 我如今是我这个街会我那落车。
0: 光芒万拉的富山呐、啊，徐淑英啊，我那里喊铁人铁灯
1: 铁人他个，
0: 红色的粉灰色的，
1: 没人能得着。人人
0: 把他的吉普我等个个个都在吉利。可热情大铁说的我能跪的那跪的，可这你敢打卡的个呀罗呀不那。
1: 그래겐더사람서로
0: 대흔히왕소식은
1: 그인누든
0: 열마열채만세트글을하고지
1: 그루이할테라허이에를워서
0: 훌레내거이타라도허이세물을제작
1: 그제구이와깨다

0: 王莽说了不得，做他干半夜也不难。俺那个官爷独来人大，阿哥听的哪然我咋分了几个？俺天那个东爷进不一大道，阿家里头哪人大敢分了几个？啊，我那个忙的黑金写了个名的，
1: 哎呀，咱
0: 大汉他们什么呢？咦，他住他的镇，他给镇压的不是的乡镇，他那里还弄他的就是这个包子糕，我给他打他个，刚爷呢，回回去他不用再回去，唐皇写了个名来的。天河镇大闹苏山天，昆门雷鬼他这个大黑七七个，我镇他的镇上面镇我的七个，他几个他镇他大个叫他。

俺姑姑的俺那很舍得，这姑姑呢俺为啥说的是个江南的太老爷，上身的身边啊。

0: 这般他低下不行我的这藤门巨人别人
1: 我的主人巨人
0: 他那个是弱我这孙子还笨到不过三三岁的为了咱的恩爱

0: 这个钱大我跟我过的他结果他拿拿个人
1: 我这个拿那个路途的我这个胡家
0: 做的心之人那三人他们这些的路的末日路人的日人
1: 也离你的
0: 钱多大我做的人的是难度大个人罗德罗德啊心间上那沙山主人这个阿弟说我的家年龄很非常很非常孤独

天天的天里无家的，也这么住有的那很急住的，这个那么钱家的。咱们五个分的王主席，结果那个还那个老的急的呢，你是那等那个我真急的，心急家不来。现在咱。

0: 个苏登的
1: 不急我路登的年为然你们他爹八家楼路登的跟能问的他的然
0: 年里那个天人去了不如的
1: 路登的他的身子多为然严重的我大哥也不接啊不这个
0: 也不接我的这
1: 个是多大一个一个的独立人我能念我大哥我能接啊不接人
0: 何不过
1: 难来到了我的我真的不接你的独立人文杰文杰咩咩干肚子干的那个真尊尊
0: 不不的不理会
1: 马车站文林把那真的别人站好不的不说话了咩咩干哈了干的那个真尊尊唐山文林把那他对黑边的和马车站的天天的那里一个人家的路谢不得咱们把人谢进路线
0: 谢恨他的高
1: 铁是拉别人的那一层的阴兵就乐见我的天没有几个我一家兵魂黑边黑边高铁的列车路线
0: 红了就他的高铁
1: 是一级谢恩他的高铁阴兵就乐什么过来我一家的都大我是恩我大不然的那个

0: 当初写的汉儿就记我很多跟王后写
1: 我的在都叫那份不好听的
0: 杨子金汉儿一起个记阿乐是叫我叫个王祖喜还有两段不得那位
1: 王祖喜比哈山毛不是
0: 江南面看见了
1: 因为我你是江南不的日子一十万毛一十万一十岁
0: 你的
1: 包括地震我这高拉托个家伙
0: 这个是哪儿来还是
1: 包拉个我这个当
0: 这个对我路比吧
1: 이순간없잖아팀와원을가
0: 뜻한야힘원
1: 이친구를발라게
0: 태군해보야
1: 두스물날래돈돈
0: 야힘하게두둑버틀구해래
1: 알프넌내
0: 정인가진알힘하게아이래내다돌아접잡돌아와
1: 섣근이벌느긋무슨
0: 텝텝보벌가가내구른
1: 우미벌
0: 텁벌가지
1: 우리는우리우리텁벌
0: 방그등가서발벌바다고쳤대
1: 그네보틀걸벌떡하지그네흠득
0: 장르는뿌레나쁜애틀은이
1: 것은
0: 월월한점이치근아만예를맺치근이는말하고네보틀걸한에얍지고쳐으흐흐
1: 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
0: 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
1: 흐흐흐흐흐흐흐흐
0: 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

0: 海路去了的，还有两个山南坡的风景，对那是呼呼很的天地家业。
1: 从我第一季，我是哪啥了？谁一头把脸的叫的？谁直接领到山上登个神仙？那个谁呢？真正的宋南人，我是把这座一日尽收，我结为个三大子的上等，真能厉害。
2: 不是你到这里的心包，
0: 本来我是这个嘛不等吧，包个点土里的里火里个，就是到咱湖河那个生意也难不等的。
2: 我跟他走路一边翻吧，
0: 说这个话儿给们天能修，谁人一见那个人来多，我这个个地的身段，咱心里一个生意他都不得意。
2: 他那个哪有一无心的，
0: 他那个安的人家不着，他那个特生亲不给咱个啦，不那个是给不个。
2: 我那那他的一根得灵手，
0: 俺村那个也还是个门，我有那那娃那热情的，他那的可怜，
2: 闻得那鬼得不了，
0: 这里那根这里名他很熟，闻得闻得翻下去了，我也看两花几件，不得人在我的来地他个，那么就是个大爷。
2: 我那个
0: 查干的也个的他还然后还有人不真的应该不真的那么不真的他然后那个你真的不觉得也个不真的
2: 他那个这个很死的呼噜呼噜的死的你的他
0: 们的你很奇怪的他的都是真的你的不真的咱也那五个葫芦干的别个人全部都是个孽子大爷
2: 儿子那个一个么个的
0: 稍微的那个地很乱土心大干那个是个因他也是懒得我那个懒得印象一起了分的懒恰恰恰恰是的
2: 我那是他要这种葫芦根本
0: 嫌弃那是那哈子那个的姐呢我说俺当年咱的儿子的脾气，你现在呢倒是咋整个了吧？
2: 我那那头儿跟
0: 啥样的？我爷们话里他说的，好爷的他的那红铁啥样？好哥倒是人我过的。
2: 上
0: 那去玩去那大街的，先给门口的一个，他的那我进来不急不的。
2: 你明天跑了呗喂我往你这里洗洗给
0: 得怎么给他这边去得手对那去一年咋给你跑了跑了把这样去跑了呗
2: 把王的预计
0: 得了他这边去得个把大肚子也不认为你的也去跑了呗
2: 是接近我的人都老
0: 热的谁还叫他在这心门是接个话一直就是的把他过来的这个门的
2: 光宗熙
0: 我在这里跟你们一年头起了这别的老哥的兄弟我在这里跟你别回去我的日子哪里
2: 妈你我给听了我人的给你见了他的眼望所惜人都在他的眼望见了
0: 他的长途的眼见好了你我们已经上次了去你已经上次大腿真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2: 哎呀那个
0: 他大大俺大天那个我跟着

0: 那的个人好少去归干路呢那个就觉得了他妈的他们给我和给问个他这里头那么的这个是了解天天给他不是我呢
1: 不会记起来是
0: 大自然你也通了个外界
1: 야흥근에한두잔냄새가물렀지흐문부르같은말와서와대행도쓴훈대나가흐문에얻혀릅다니네권분공
0: 세르간후레릉내봐불어세일이성어잡지
1: 야하
0: 증가은이인가와서은이니가투수
1: 하간허르고서징린하스군이나허르와승신버가투수도떴지내자
0: 그것보다무너지이흰웃긴끝끝한겁다이진바른거리기우리가알지마라장난에가지라산아이질래주들쌤아
1: 무르기대
0: 여흥이홍철아
1: 웅글뜸부르뜩쓴
0: 어머니기산신공들왔던것동생이가라앗던이루어머니와들이댄들문들어대신돌단
1: 무슨미니버틀은미문이으뜬것은아지
0: 이루돌다란원수시기선친공인얼뜬가질옥뜻바라가나
1: 후르가지쓴흔흠은후르가지르와것이란미누아
0: 원수중후르가지르와것이란
1: 그적도적시야를흠하가
0: 원망이다전하는예이
1: 흐르바후르거지쓴인
0: 사난든서수와월월앞집쪽쓴아직은덧전어려울거
1: 인도인산신부민
0: 같이벌가잡은데제돌다란아이긴같을씌어로라
1: 왕망이우적거래부여이문들거있은덕에되나내굴트시가우직누웠통갈육
0: 우린대들벌음식누들일을했
1: 벌티
0: 이진에음나들
1: 흠
0: 뜩다른소다
1: 벌또제르
0: 긍제훌진머르가
1: 벌또
0: 이진들을바라듣쓴다월순이진워실워실일성세은질벌벌수왕망고진답은나스테이그린이젠젤르기봐봐
1: 구르가짓던우흔두이젠산신공인가절
0: 벌거후돌다라아들부이진지아들단배인의서
1: 야물을뜸이걸듯솔당
0: 그래진비직칠길을뜸이기불빡토스벌러근아
1: 인벌악순에해제마르가신우들말바소친이비직칠긴을뜸이시니연석인가절아소서가자마실왕망이벌짜절하러벌제인도왕소식인
0: 산천궁이같은들벌가잡만은으세구리연석이달았
1: 은왕망이젖치는그득진한여젖치는
0: 벌순진하샤젖치미셀
1: 이멋은광루스다치혈물제인도의멀고도
0: 산신공인가지를벌거같
1: 월순이진처사람한그띵
0: 성헐이기벌고도산신공인가지를
1: 왕수식이우지대가
0: 넥차기바닥이이드나
1: 은우득벌렉설왕수식늙은시랜들이진제무제조가서지벌왜여이진우적다할지에드벌벌쓴벌여스미에따라가람지를두실드가
0: 선징공인가질벌팀이진잘라락왕소시옥드잡기
1: 아다벌왕소시인흐문에그지와자지기하글벨자슬으틀지묵끝득신너그무슨부인도탱놀랏은하그지기고측글에아다벌안드린우르거가세월집가삼바흐뜬해꿈쫓아만넘어갔지
0: 월신이진우진우진바하라사한사한더뚫한샥스라
1: 그날번이진
0: 원소시간텔번적사월순이진들타이간나도얼찌렛찾겠다가은우들벌왕소시얼찌렛가질때돌다란어다타이간나도얼찌렛원래짧듯이사인이나도버긋이진들

0: 记得已经连了。
1: 你家个林瑞泽，
0: 他今天转
1: 账，这是王书记又接的，我是最近
0: 那个没事过来的。
1: 哎，好了，下面我个主动找我的水妹，好像那能一天的时候把大爷的电焊了去，一年把他那边这个
0: 已经
1: 不写了。书记，
0: 哪算啥准？
1: 什么我？
0: 对我这人亲力过不了，
1: 好人家的我个就是这么的生团的人，
0: 你已经给三千七百三，你们全力都是生团的人，不是他们的些，这个我几个问题的基本不一问，加上个一起个人，
1: 可嘞，王少熙。不过这些孩子不都能和我们一个人安息过个，
0: 以及呢？
1: 把大家问这些人的母亲多少把这个蛤蟆喂
0: 已经经历无些事情有点天命以前
1: 啥去的我说你今天的说我说我什么事干干一句算干事干这么多王叔叔呢干那很阿干
0: 不是个人他去王叔叔
1: 还干一句黑了干那很阿干他这个干
0: 蛤蟆不一样这些事情不一样人家个打死就打死那嘛了，我说，把城镇路子已经都黑了，这车澳大利亚这么多，有人已经心里不疼呀？
1: 这个，以前呢，我们东西里面那个打飞机，我说
0: 已经在那，
1: 多少十年白了，干做了，还就在等上啊？还有他们那个些人在，他们把大爷和那个李文根跑过去了，完了。王老司令，我的妈很多活干，我个在这里找些年把这个人家找些朋友来呗。苏珊呢，完了的徐淑英，我今天把这里黑中间，我到马来个新潮这里一阵啊，地方温度大大。你就是这件儿子没忘，阿松个见他妈个。请君的这个车就很难存的起来的东西的买了个是那一套花的一一见你抱到他的人
0: 光芒宝贝朝你
1: 还能干等我的人

0: 大事嘛，都是么？我跟这些为啥往南二十关干我这个稳定吧？来劲，大事嘛，也马那个得力，往南都上去。
1: Anyway， 马那个得力
0: 和这往南我人家给了喂，
1: 我信。毕竟这个
0: 土石门嘞，打的滚门在扎死很。
1: 那个
0: 以后土石门吧，我的心情应该记得吧。

已经二百多年我前头了，我是个人，解读是读什么了？我跟你要那鱼，要鱼啊姐，我的跟读什么了？我都了，我这也个人买，很买很多，要鱼的什么都很，二不拿的就挨了。俺今个就江南那的生，俺街上王莽，俺今我生了很多个人，多的嘛，已经把这天冷的生玩不起。为什么这王莽都一夜几日给我生玩？啊，到底是玩的？谁说的？我跟你说，更困难点去。俺很早就是木家大师嘛，把这个俺老婆生个的也不得我有吧来。腾哥已经很简单，你们都什么鸟鱼跟木头人结婚了的？可是呢，木头的已经没那位，俺们的不是这个吧？已经呢结了，二个头也还没结了，还是头也脱了单，我这个人二个脱下来，二个骨也脱了。一脱单鸟鱼，俺毕竟木头结，包个毕竟来了。我们二个脱下来以后，我真是我们把那个吃了，好几米多的了，不大一点呢。再多喝酒也他们大伙不是那的嘛。每个人都是我要一个木头脚脚的。慢慢的木头来要一，这就是二段我的水平嘞。那是嘛？王莽也不要，要有一个男的，和你那些亲戚还配不？当上面活计完，阿兰达干黑家的，阿如果这么几个爱连在抢活计，哦，他是那个活计的吧？不，哦，真的弄阿达。我单单想那个，我就是为什么个，不出来他得了，你唱我的满心，我这样子应该是，要不。

0: 么呢？西村家老子就得这些呢，会包子的面粉，大闹左山徐秀英啊，安乐的文的黑衙门大闹的人。天哪个你们喝茶啊，这个是咱们白米是个问题啊，咱们来了二十年阿多那里
1: 我冬天我冬天给你们是
0: 中了你呀，
1: 别这个钱
0: 你们的对不对，的王郎就喝你花了几十钱的，结果你去了呗，
1: 把猪肉那个钱
0: 了，可这样弄下来，你村里的喝了，江南的那个那个一个那个，江南的这个那个黑娃娃，我那个的娃娃这个问题了，把大娃扔的阿多那，也不错些。
1: 俺那哈这
0: 个那，也不错些了，孙子，王郎的阿多那娃，全部把孙子弄走的。王郎
1: 他立的
0: 二个家了
1: 二本二人已经都填了书了，阿斯诺不一名阿斯林德尔家这个安度他那个杀也到了的话，我不理不要人地方我问这个阿斯林德尔为都杀也到了我安度他那弄的话，
0: 今后他的人比已经都没多了书了，
1: 我就让你来做
0: 比这些人都等他的手脚比不住了，是吧，王莽我们阿都给我恶人衙门但打死了那个老哥，
1: 那个你带我错我了
0: 阿拉伯那儿你进前了给我去，
1: 我跟我们不是我们我们我们谁都我都能我现在我们对象给是我把他什么的打死吗，王莽我们家现在已经受得我都很不到已经给人的条子不都能推行我们把他接纳给他打死吗，我都能我现在我们把阿斯伯一类的已经来了，我们东西我们都先把我们给我说我们东西我们来在都是我们来把我说我们是这样合理的，而冬至那么大的山头，别个都来吧。

头了，我那个电脑也忘记了，我当这几天他我都记不得他的对手，我得来把那三爷给他红了一个里边英雄，就那干的话男的那个日子了，把这官做了我心慌了，不就把他们结婚在这里说今天

0: 做一个总统的高升西从哪儿来
1: 从这
0: 哎到这儿吧啦
1: 一问他的人
0: 王莽的安多呢
1: 我怎么怎么
0: 来
1: 你们那个和睦不
0: 什么地中二级的位
1: 比起那个的怎么
0: 怎么办
1: 我的黑
0: 给了饭那个浪漫给了饭
1: 叙述赢啊他说呢
0: 大家
1: 叙宾给这个什么呢
0: 我的抓人跑了跑五百个生那么呢都是不多干的人
1: 跟你说真的其实你也能谈恋
0: 爱而怎么才能跑跑
1: 大道
0: 说山那个多干的跑了好一多干的跑跑交警从给这个我多干的跑跑说包红啊都是多干

0: 我干完了，我自己进来，我带我去人吧。
1: 那年不那包个大一点的，我进来是你吧？我给你办下去了吧？
0: 姐姐，
1: 何等三年大事，何等这里送给他人？我见丞相王登玉，王莽的何等
0: 点将也不少见，我去那个，
1: 恁怕的那么些
0: 啊？
1: 包个大一点的比包罗个的那个来的，
0: 咱们我们等不是一年送我们呢？
1: 对罗大呢？从我这身银光做希望温泽人把了毛了
0: 刚才
1: 土人民
0: 按王莽都
1: 土人有几个有几个他今天
0: 我的黑铁厂
1: 我的死个人家的死人不得说人家个人我的死人我的死人江南的死人我的死人我的死人
0: 这王莽的运长官也说过我觉得很久别再不这个结婚
1: 我大
0: 别人
1: 很我是就跟你很的而过来我是吧
0: 很贵我是不是王莽啊要对我是你我来的事
1: 他都不一
0: 般我要我不是跟你我的天不是我来
1: 여기대구랑물우르근세리척철라은설대략은흐름벌워시다지요여러회우승모든담그수일은워스금부르는가르쳐라회워시리암들이무틀어져벌왈달불특한희와벌해지민우들의해태착후진부르신는유로벌라이와벌벌인질이응랏으르극질벌만신틀모도원등이
0: 야만에가자란벌벌바이린흐름됨나나슨바이르거나
1: 나슨바이르흐름이됨거래월진다스가진세부승은이북디
0: 갈승비세야
1: 약어린짤게말치
0: 지난번대바손이갈게가르데 저 지난번 청장이 나를 든든 잔치지

苦了那不些，我就得到一摊黑，阿拉打了等到那里个人来，打打打打打把把来开。可是这位老太太，谁让这鬼杀来个，果然你嘴巴这里的嘛，这家人不乐的。我这里向我马的大西罗我这里我天也知道杨子金花里的也不是都是真的假的我今元帅无数的宝我们山南西镇一阵多的巴拉达我的个分大的嘎达我替你真无学个格兰无个要用着亚的罗斯丹的木头个斯兰一斤的大别把我们的人呢亚不切木的个那鬼个正腾也不能而且很多大人比那个那个斯鲁个真好地铁坐上一个马上哪个不行大人敢我替你去哪一人把我们原帅去三那一斤的亚哈阿里吹把跟他同把你贴过来也没这么干无数年不一般般这根本不了干人帅呢看脱下力气一起的还能闷住我这个满心都为人不言把同把你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方苞抖着手接过册子，不知怎的，他的心扑扑直跳，目光也有点迟钝。定住神看时，果见册子308页上几行字写着：今日征问方苞，诸子结家，出类拔萃者四为四阿哥与十四阿哥，然天下唯有一主，谁可当者？方苞答奏：唯有一法，为皇上决疑。问：何法？答曰：关圣孙。

家子家孙，可保大清三代昌盛。朕抚掌称善，大哉斯言。六十年正月古旦祭，字迹一笔一划，俱都十分认真，却略显歪斜，显然是重病中的康熙勉励记载的。方苞看着这熟悉的字迹，想起当年康熙对自己推诗解衣、同窗剪竹论文、共事密议朝政种种恩义情分，心里忽的涌上一种似血似气又酸又热的苦涩。他的喉头梗了一下，两行老泪夺眶而出。雍正挪身下炕，脚步妥妥地踱着，似乎不胜感慨，倏然间回身说道：为君难呐、你虽没有明说，先帝也已经明白，朕有先帝爷一个好圣孙，说直了就是如今的四爷宝亲王弘历。方先生，你已经把朕推到火炉上烤，又想把朕的儿子也推上火炉，以私而言，朕满心想做个逍遥王爷，不愿做这天下第一苦事，朕心朕是不满于你。以公而言，你为大清奠定三代宏基，功在社稷，朕又感激于你。于私于公，朕都要你负责始终，你要好生思忖。方苞一边听一边想，雍正的话有真有假，其实公私两边，雍正都是梦寐求知想当皇帝的，但他如今要撇清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思量再三，方苞起身肃立：皇上如此推诚相见，臣虽驽钝之才，敢不尽心竭力以效绵薄，但臣已年近耳顺，黄花昨日已去，夕阳昏月将至，恐怕误了皇上孜孜求治之心呐。既得圣上藩邸颇多人才，何不简拔帝册，帮着上书房办些差事？这说的是乌丝道。雍正心里雪亮，但他以为乌丝道在协助自己夺嫡登位之时已是累得心力交瘁的人了。再者，乌丝道名声不显，又是藩府旧人，骤然大用必定引起臣下腹诽，也觉得此人掌握自己机密实在太多，不杀他已经是宽点厚恩了，用上来反而更加情肘。但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能拿到桌面上来的，雍正只好忙顾左右而言他：藩邸的人用的太多不好，已经不少了，年羹尧是大将军，李卫也做到了布政使，戴铎也当了福建按察使，天下为公，朕一味选身边的人出将入相，后世人怎么看朕呢？有些人比如乌丝道身子骨不行，用的小了屈才，用的大了有碍物意，朕有朕的难处，方先生要体谅朕心。银见太监们抬着御膳桌进来，便笑道：我们边用膳边谈吧。这桌御膳因奉特旨制作，比起雍正素常用餐丰富得多。方苞做了雍正侧旁看时，又宽又长的天漆花膳桌中间摆着红白鸭子炖杂烩火锅，咕嘟嘟沸着腾起热气，鲜香扑鼻，四周攒着四砂锅热菜，炒鸡炒肉炖酸菜，燕窝鸡高酒炖鸭，烧刨肉和鹿筋锅烧鸭子，绕桌边摆放着火腿咸肉、羊耳西点、野鸡爪，并饽饽点心以及一应细巧工点。

0: 品类固然比不上大雁，却也琳琅满目，色味诱人。雍正用筷子点着菜笑道：“王先生，请用，不要拘束嘛。说起来，咱们君臣也难得一处尽善，请随便用。”王包忙起身答应了，拿捏着做了小心用餐。他近自从前在康熙身边恩宠无比，但历来赐宴都是单独一席，从没有和皇上挨身坐着的，何况是今日新君。昔日那位说变脸就变脸的冷面王，雍正素来节食，且嫌那菜油荤，因见方包用不畅快，略吃了几口清淡的，便起身要漱口茶。方包忙要起身谢恩时，雍正一笑：“别哄朕，先帝爷说过，方包体不宽而心宽，是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的人，这些膳不合朕的胃口，你能吃就多吃些，没得糟蹋了也是暴殄天物。朕到暖阁里看镯子，你吃饱了过来说话。”说罢夺了去。他一去，方包如释重负，匆匆爬了个多半饱，便过来谢恩。雍正一手端着奶子杯，一手握管鸡书，头也不抬恩了一声，略一顿，接着又写了几行，揉着发酸的右手笑道：“坐，哈哈，坐嘛。”方包含笑谢坐，正要开口说话，便见邢年进来，躬身说道：“
1: 马齐、隆科多还有李卫、田文静已经进来，主子见不见？”
0: 雍正敛了笑容，吩咐把炕桌撤掉，淡淡的说：“小进吧，方先生只管坐着。”一时四人鱼贯而入，棋盘在东暖阁炕前跪下行礼。马齐和方包是老朋友了，见方包坐在第四，不便寒暄，只目光一扫，点头会意，算是打了招呼。其余三人只看了方包一眼，便转脸静听雍正发话。都起来吧，马齐和舅舅赐座。雍正心绪似乎变得很好，从容地下炕舒展了一下身子，笑对李卫：“
2: 哎呀，还缺一个孙家干、杨明石，他们来了没有啊？”“
1: 都在垂花门外跪着呢，主子要见，奴才这就传他们进来。”
0: 见雍正点头无话，邢年便退了出去。早见二人一前一后跨进大殿，屈仓行礼。方苞在底报上早已经知道三大案的事，见传孙杨二人，便知雍正要结案，自己处在这种位置，自然是要拾遗补缺的。但雍正事前并无商量，到时候该怎么说话呢？正自胡思乱想，雍正笑道：“
2: 好嘛，三路诸侯都进了养心殿，今日算是个小梦金会了。李卫，你是长总的，你先说说。”“
1: 扎。”
0: 李卫答应一声，从靴叶子里抽出一份折子展开了。他不慎识字，上头有的地方画个人，有的地方画个瓜，曲曲连连的勾着几根藤，显得杂乱无章。但他记性极好，就这么一张鬼画符似的折子，用眼瞄着，嘴说手笔，讲了半个多时辰，把糯敏亏空案和科场案说得一丝不爽。雍正听着，一句话也不差。

0: 回万岁的话，腰斩。
1: 张廷禄呢？
0: 遵万岁旨意，奴才和涂里琛合议了一下，定为凌迟。
1: 雍正仰着脸，半晌没吱声，回身盯着方苞问道：“先生，您看呢？”
0: 臣以为都定得重了。莫敏一案，显而易见是山西通审官员勾连作弊，诺敏身为主官，欺蒙君上，袒护属下是有的。现既然不追究下属官员，诺敏量刑似应稍稍从轻，既为山西官员，也为朝廷少存体面，臣以为似自尽为宜。张廷禄一案，臣以为并未审明。朝廷为整治吏治，杀一儆百，从速处置，这个想法是好的。然而纳贿并非十恶大罪，与谋逆犯上究是有别，定为凌迟，给子孙开了这个例，真要有称兵造反的，又该如何加刑呢？所以至多定为腰斩也就够了。
1: 方苞话不多，却有画龙点睛的功效，少存体面，明指雍正刚刚表彰过诺敏天下第一辅臣，不能让皇帝太下不来台。张廷禄一案更是背景重重，说这个并未审明也真是一失重地。李卫心里雪亮，雍正心中也有数，见他开口便趋化明晰，不禁暗自服气。隆科多听着谋逆造反这些词，竟像是专为自己而设，不禁心头突突乱跳。马琦也约略知道两岸戏中有戏，他叠经坎坷的人了，便不肯轻易开口。只孙家干扣了个头，梗着脖子说道：“万岁，方先生的书臣自幼读过了的，想见其人定是个伪丈夫，今日一见大失所望，案子既然并未审明，就该查个水落石出，然后分等次一律办理，怎么葫芦未提就结案杀人呢？”方苞凝视着孙家干，半晌方笑道：“后生小子，刑法理有轻有权，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天地之大，道藏之深，岂能用一把尺子来量呢？圣上取你的遣法，又贬你的官职，你为什么不寻思一下其中道理呀？”雍正见孙家干瞪着金鱼眼还要反驳，声恐他问出更难回答来，便摆手制止了他：“莫敏和张廷禄都是朕素日亲近的大臣，先帝晚年常讲清水池塘不养鱼，要和光同尘，朕那时也不明其理，如今处身其间才真的体味。老实说，佛心无处不慈悲，日头底下朕连别人的投影都避开不睬，怎么会轻易杀人呢？天下事到今日地步，不开杀戒不行了，杀戒开得过大，像这样的巨案，二三百人人头落地，后世视朕为何主啊？孙家干，天给你一颗人心，按这颗心好生思忖去。”雍正不动声色，缓缓说完，又夺向田文静，暗上方笑：“老相识啦，记得当年你进京应试，黑风黄水店邂逅相逢的往事吧？”

0: 文静憋足了劲儿，想痛陈山西吏治，扳倒山西东省官员，出出胸中的恶气。料想雍正必定垂询自己意见呢，谁知雍正却说起当年在高家堰和李镇同住贼店的往事，不禁一怔。这件事当时雍正有话，永不拜谢的。因而田文静和同住一殿御雍正的礼服多年来守口如瓶，连方苞张廷玉这样的人也都一字不晓，怎么呼了吧提起这件事呢？田文静思量半晌，不得要领，忙叩头道：臣焉敢虚于忘怀，万岁爷龙潜翻底，基于臣有生死骨肉之深恩，若非托皇上洪福，20年前臣已化为灰烬了。但臣谨记万岁当年军誉，深藏于心，徐图报答，未敢在人前卖弄。君臣际遇难呐、为其难，所以不敢轻言际遇。朕当年并未料到有今日，也并不指望你和李福报朕这个恩。君子爱人以德，朕用人行政出于公心，不指望这些小巧小智笼络人。但朕今日旧话重提，时时看你是个有良心的，小的忘身报恩，不计利害，只这一条你照着做下去，你就受用不尽。李福是雍正亲自点名受了顺天府大主考的，田文静则是雍正一登基就派赴年羹尧军中宣旨的。这两个人，李福是正牌子科甲出身，田文静则是纳捐除寿的杂左官，两岸中不动声色都成了名震朝野的人物。原来与雍正有这么深的背景，殿中人不禁面面相觑，暗自吃惊。田文静却叩头辞谢道：臣深受两朝国恩，并不为黑风黄水殿一事报效君上。在西朝，臣为之钟爱先帝；在当今，臣则为之钟爱圣上。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此耿耿一心而已。忘身报恩一语，臣不敢当啊。方苞听着，此人语中多少有点投人所好，立诚辩答，却也无懈可击。不禁点头微笑，插言道：公忠能三者兼备，难得这个田文静啊。确乎如此。雍正被这两个人连连骚到痒处，高兴的脸上放光，不枉了朕一片苦心呐、想世上有多少人多少事，凭朕一人一心用格物质之功夫，终难体察完备呀。诺敏是朕亲信大臣，在山西在京城都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人物，你田文静孤身入境，周遭皆敌，天能从不能入手处入手，不能进步处进步，招接情敌大败天下，这番捏杀成团手段称个能字当之无愧。方先生概括得好，公忠能三字可谓任用天下官员的三字真诀。马琦顺着雍正的话意说的：圣上这话极是，大凡一个人受了朝廷厚恩，多少有点天良，都能讲究体贴圣心，公与忠并不难得，难就难在既公且忠又能，三者兼备，天下百废待举，这样的能源 越多越不嫌多呀。雍正点头叹道：是嘛，像李卫多少事不请旨说做就做了，因为他是成全自己，真的想为朝廷百姓效力，朕为什么不肯成全他呢？成全了他也就是成全了朕自己嘛。孙家干，你知道吗？朕为什么不立即提拔你，先戳辱你才升你的官呢？就为朕看你这个人身带科甲习气，心里存了个名字，一有这个未免就不能全忠全功全能啊。孙家干却不甚服气，一边叩头称是，一边说道：盼万岁只是祥明。雍正盯了他足有一时，见他毫无怯色，扑哧一笑：那日赶你出养心殿，你想在乾清门自尽，有的没的？
1: 有的。
0: 儿子受父母责罚，于是便自杀，陷父母于不辞，算是尽人子之道吗？
1: 不是。
0: 臣子受君上窘辱，于是便轻生，陷君上于不仁，算是尽臣子之道吗？
1: 不是。
0: 当此之时，一心要做失谏忠臣，名标千古，竹帛荣身，那么养心殿里坐着的朕呢？天下后世将观朕何等面目呢？话说到这份上，真有醍醐灌顶之效。孙家干红着脸咕了一口唾沫，深深伏下头去：
1: 臣已知过了。
0: 雍正得意大笑：不要这样，朕自己就是个孤臣出身的，不喜欢脓包事，但也不要匹夫之勇之辈，朕为帝先就要公忠能。
1: 是。
0: 众人一齐俯身叩头：臣等临尊圣命。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日，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彩虹综艺，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彩虹综艺，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彩虹综艺，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

0: 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晴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晴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他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三四百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得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得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一二十分钟再进化妆室，三下五除二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了。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呢。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四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三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的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的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旗旗满台呵啰啰的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砍神吹去了，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四五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 戏演完了，人家都三五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的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两个多月，易清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清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落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清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要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她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清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清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
4: 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
3: 易清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洪兵母亲朝床边一坐：“
4: 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家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他接回来。”
3: 易晴娥想给刘洪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她记得刘洪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洪兵他妈一见茶叶罐儿，扑哧乐了：“
4: 嘿，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
3: 易清娥不好意思说：“
4: 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
3: 易清娥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洪兵把半个城的庞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
4: 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呀、啊。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她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他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 阿姨就上了他的嘴。

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叶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我没有跟她恋爱。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她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她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叶晴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啊，附近的村子？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叶晴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包操了，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听到这里，叶晴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是啊，说好了，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5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

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啊。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嘉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省有6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上半年，永新县尼金乡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本永新县尼金乡党支部会议记录本，毛边纸质，29页线状，它记录了支部从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历次会议的全部内容。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尼金乡党支部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7月23日夜间，召开了记录本上记录的第一次支部党员大会。会议上，介绍了受土豪压迫的新同志段新奇，讨论了政治报告，并且决定组织一小队赤卫队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一带，决定再次建立根据地。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井冈山地区进入重新建党时期。在此期间，尼金乡党支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从这本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支部讨论更多的是怎样执行上级通告，怎样组织交通线，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讨论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员。伴随着党员素质的提高，尼金乡党支部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上级交派的任务。打土豪、分田地时，支部党员冲锋在前；组织群众之前参战、侦察敌情时，他们不辞辛劳；与敌斗争时，他们不畏牺牲。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尼金乡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1928年7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地区发动会剿，红军死伤甚重。尼金乡党支部书记段飞虎也被敌人杀害。为了避免记录本上的党员惨遭不幸，也为了保存珍贵的会议记录，支部成员段瑞奎、段富奎将记录本藏在了祠堂的灵位牌里。当地解放后，村民打扫祠堂时发现了记录本，后送交当地文物部门收藏。这个记录本中虽然只记录了半年多的支部会议内容，却反映了尼金乡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在井冈山斗争中成长的历程。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组织，正因为无数像尼金乡党支部这样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基层组织作为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才拥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和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来看看韩非子怎么想问题的。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先秦时期其他的思想家相比呢，他的生活环境更为复杂，也更了解权力斗争的残酷真相和现实政治运作中的问题。他的思想主张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了解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更恰当地判断他的价值，也更能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提供思路。首先呢，韩非的思想面对的是现实中的君主、现实中的人、现实的事儿，就是现实主义的。儒家呢，希望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圣王，而在韩非看来，尧舜那样的圣王至多千年才能出现一位。如果等到尧舜在位方能实现天下大治，那就要等待千年才能有一个治世。他也认为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至多千年才出现一位。现实中的君主无论德行修养还是智力水平都属于中等，不及尧舜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桀纣那么坏，他称之为中主。他要设计一套机器一样精准又有效的制度，而操作又简单方便，保证中主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样就不会因为执政者的变化而影响国家的治乱。用人讲要中主守法术，法术是中桌之所万不失，那以讲处事而教下者，庸主之所易也。中人之资甚至比较愚笨的君主，只要掌握了法术事，就可以实现国治民安。和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徒之人可以为禹的期待不同，韩非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是好利恶害之人，虽然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实际上所谓的善人和恶人都是好利之人，所谓的善行和恶行都是源于行为者的利益计算。他并没有否认世界上存在着超越于好利本性的自善之命，但这样的人极其罕有，就是百试不得一见的自知之见、自圆之目。因此呢，把希望寄托在罕有的自善之民上，期待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善不为恶，并不是治国安邦的必然之道。韩非认为君主要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设立赏罚制度。巴经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对增进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来激励民众去做，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防止民众去做，方是治国安民的必然之道。在不同的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韩非在五度中提出了上古之治、中古之事、近古之事和当今之事的区别。上古之事的问题是人民少而禽兽重，人民呢不受禽兽虫蛇啊，他解决的方式呢是购木为巢。还有呢，民众生食瓜果贝类，腥臊恶臭伤害脾胃，所以呢民众会生病，解决的方式呢是钻木取火。 中古之士的问题是天下大水，解决方式呢是绝毒；晋古之士的问题是节奏暴乱，解决方式是对暴君进行征伐。这就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儒家和道家都有怀古情节，生逢乱世，但一直憧憬着回复早已远去的黄金时代。而韩非则是抛弃幻想，直面现实的。韩非针对现实问题来思考，尤其重视事物、言论、行为、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功效。有功则被肯定，无功就会被否定。那么什么是功呢？南面讲，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其入多指获得的利益多，其出少指失去的利益少，利害得失相比较，利多害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反之则是无功。韩非讲了很多故事进行说明。外储说左上中有墨子为墨渊的故事，墨子用3年的时间制作墨渊，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赞叹墨子手艺精巧，墨子却说制造车泥的人手艺更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到一天的时间制造出的车泥能牵引重物到达遥远的地方，又经久耐用。而在今天看来，墨渊这一最早的飞行器的制作成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创举，但韩非所遵循的并非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功的角度判断，制作墨渊付出多收益少，而制作车泥付出少收益多，被肯定的是制造车泥的人。这一篇中还有一个欧轨铸武功的故事。宋王呢召欧轨为修筑武功的人唱歌，欧轨唱的时候呢，走路的人驻足倾听，修筑的人不觉疲倦。宋王召射击来唱歌，射击唱的时候，走路的人脚不停歇，修筑的人感到疲倦。但从功效上比较，欧轨唱歌时修筑的人只筑了4板且不够坚固，射击唱歌时筑了8板且更加坚固。韩非也不遵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衡量唱歌好与坏的标准并非是否悦耳动人，而是功效，所以射击的才艺比欧轨更高超。在韩非看来，儒家的礼智和仁义之治就属于应该被否定的劳而无功。八说中说，在争于利器的战国时代，对于国家来讲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富国强兵，而拱手谦让以礼治国无异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显学中将儒者与古者圣王仁义之治游说君主类比为巫祝祝福大家长生千岁延寿万年，只是好听的虚言，却没有实际的功效。楚人卖矛盾的预言大家非常熟悉，这是说有一个楚国人既卖矛又卖盾，他夸耀自己的盾说，我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透它。接着他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非常锋利，对于任何东西都能穿透。这时有人问他，如果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个人被问得哑口无言。任何东西都不能刺穿的盾和能刺穿任何东西的矛，是相互否定的两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存在。韩非讲这个预言就是为了说明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可两立的观点。五度讲，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还在显学中说，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能并存，就像冰和碳不能在同一容器中长久保持各自的形态，寒和暑不能同时来到，因此只能权衡利弊，取其一舍其二。韩非对仁义礼也并非完全否定，甚至在解老中还提出仁义礼都来源于道，那么为何不能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兼容仁义之治和礼治的长处呢？这原因就在于韩非有矛盾不可两立的思维方式。仁义之治和法治相冲突，会干扰法的执行，伤害法的权威，从而导致法治败坏，国家弱乱。比如间接侍臣说，把利益施与贫困之人，便是世人所说的仁义；怜悯百姓不忍诛罚，便是世人所说的惠爱。 而依法治国要求依照法这一标准，信赏必罚，无功不得赏，有罪必诛罚。仁义呢，就是无功而赏，惠爱就是有罪不罚，这就是对法的直接否定，法治又如何能维持呢？总而言之，韩非思考问题有直面现实、重视功效的特点，又坚持矛盾不可两立。儒家的仁义之治、礼治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法治相比，利少害多，劳而无功，又会与法治相冲突，导致法治败坏，被批判、被舍弃就理所当然了。面对道德与法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希望发挥道德和法各自的优点，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韩非的思考提示我们，二者的结合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要真正赢得两利而不是两伤，则需重视二者可能发生的冲突问题。此外，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个人生活，我们无时不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之中。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必然要求我们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并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但超越现实的理想却是前进的方向。重视功效可以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以功效为唯一目标和标准，会蒙蔽我们的双眼，狭隘我们的心灵，虚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肺癌是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和年轻人没什么关系，这种刻板印象如今要换换了。临床数据显示，过去的15年间，45岁以下肺癌患者的比例增加了1.5倍，肺癌年轻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3: 我其实有一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就这个病人呢是一个37岁的男病人，看上去呢就是外表显得很健康、文质彬彬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因为咳嗽了一个多月，然后觉得有点胸闷啊来就诊的，我们就说那拍个胸片吧，但是呢，这个胸片拍出来却让我和他的爱人就是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得出来，在右上的这个区域能够看到有一个大块的这个肿块。
4: 哦，它是长在肺里的呀。
3: 对，是长在肺里的，它是长在它的左上肺叶的这样一个大肿块。那我们一看这个片子就觉得很不好了，所以就赶紧给他做了气管镜，取了病理，最后证实呢是肺癌。
4: 是肺癌。
3: 对，肺癌。我当时还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不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怎么发现的这么晚。他爱人呢就是说他平常其实经常会有点嗓子不舒服呀，咳嗽啊，咳痰呀，以前也诊断过慢性咽炎、气管炎。那这个病人本身他是自主创业，所以平常工作压力也大，也很忙，所以他每次呢觉得可能就是咽炎、气管炎犯了，自己吃点小药因为工作忙呢，他也觉得自己很年轻，没有必要体检呢，所以从来没有做过体检。所以这一次发现就已经很晚了，他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中晚期的肺癌，是没有手术机会的，
4: 不能再进行手术了。
3: 对
4: 啊，
3: 所以呢我们就考虑给他进行化疗、放疗，包括现在更新的免疫治疗等等的治疗的办法。那我把这些治疗的方案跟他爱人谈的时候，他爱人就说，甭管花多少钱，甭管用什么样的药，我们一定是努力配合、努力治。当我跟一个就是37岁这样的病人跟他家属在讨论你爱人活一年的几率有多大，活2年的几率有多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因为对一个37岁的人来说，你跟他这种探讨特别的残忍。虽然肺癌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原因是明确的致癌的因素。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这个病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现在这个坏习惯其实对我们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年轻朋友也有这样的坏习惯，
5: 瞬间就有点紧张了。
4: 对，我们都很好奇那位患者他到底因为哪个习惯导致的肺癌。
6: 啊，
4: 哎，
6: 香烟。
3: 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这里边就是他一周吸烟的量。

0: 这么多烟才是一周的吸烟量。
1: 对，
0: 所以说导致肺癌的一个生活的坏习惯就是长期的大量吸烟。
2: 当下不少年轻人吸烟多是因为压力大，经常熬夜，再加上社交应酬，跟风从众，一些女性甚至把吸烟当作时尚个性。虽然人人都知道吸烟伤肺，却总仗着年轻心存侥幸，慢慢忽略了悄悄累积的肺部伤害。
0: 据我所知哈，我们三位嘉宾或多或少都吸烟，是吧？
3: 嗯。
0: 而且呢，有的还吸得不少，是吧，连续？
3: 可是我觉得抽烟的人太多了。
4: 对，
3: 这个吸烟对身体不好，我们都了解，也都懂这道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看，有的人嘛，他抽一辈子烟了，他也没得肺癌呀。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5: 一个呢是肺癌的原因比较多，那除了吸烟以外，的确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肺癌的发生。
3: 嗯。
5: 另外呢，我们人体，哎，你同样是吸烟，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害也是会有个体差异的。
3: 嗯。
5: 但是从总体来看，吸烟的患者比不吸烟的人得肺癌的几率会明显升高的。
3: 嗯。
5: 得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几率也会明显升高。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两包烟，他的吸烟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析他这么年轻得肺癌跟他这个不良的嗜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这个病人呀，别看他只有37岁，但是呢他的烟龄其实有十几年了。就这个病人，他其实是属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啊不是特别好，就是他家里的成员都吸烟，所以可以说他从小是在烟雾缭绕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而且呢他已经对这个吸烟的这个行为习以为常了。
3: 嗯。
5: 所以当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哎，就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吸烟，他自己也有很这个强的这个吸烟的这个习惯。
3: 嗯。
5: 那等他成年之后，他平均每天可以吸到两包烟。
0: 一天两包烟。
5: 对，在他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压力一大了，这个吸烟他有时候说就数不清楚一天吸多少了，平均下来大概一天两包烟。
0: 嗯。
5: 所以他有一个10年的烟龄，一天两包烟的这个量，其实他的吸烟量非常大了。
0: 嗯。
5: 所以我们考虑他这么年轻得这个肺癌，跟他这个吸烟的恶习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0: 好，问问胡医生了哈，在您看来啊，肺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未来我们会经常面临的普遍性比较高的一种健康隐患吗？
5: 是的，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吸烟是离着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嗯。
5: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随着我们生活这个水平的增高，这个经济的实力增加，可能我们现在买一包烟，在经济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很轻松，你可能就能买得到。另外的话呢，咱们年轻人啊，你都有这个社交的圈子，你也有这个工作朋友，这个互相会影响的。
0: 嗯。
5: 还有一些环境，比如说酒吧呀、KTV 呀，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如果有人吸烟，其实大家都被动的处在一个被动吸烟的这个环境下。
0: 嗯。
5: 所以主动吸烟、被动吸烟，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接触烟草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
0: 嗯。
5: 会成为我们一个呼吸道的很重要的隐形的杀手，所以还是需要大家
0: 是
5: 远离烟草的。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
1: 新闻聚焦：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0: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淬炼学员严战谋战能力。
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91岁的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动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自列装运20大型运输机以来，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未打赢》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
3: 3:43，3:43，3:43，3:43。
0: 盛夏酷暑，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运油20A、运20B 飞机，装备多，任务重，官兵们对这样高强度的运转早就习以为常。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一方面是主训的飞机，还有就是任务的飞机，任务和训练穿插着，这就是我们单位的一种常态。这几年换装以后啊，大家一直都有这么一股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我们飞机具备，那人也得具备，这确实是同步的。
0: 2019年，这个团列装了国产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20A。为了让国之重器飞得更高更远，机长金建和他的战友们结合运20性能特点，主动对接实战需求，不断拓展训练空域，将触角延伸至高原、海岛、沙漠、远海等极端环境。运20机长金建：
5: 高高原、远海、超低空、山谷等等，包括编队参加大项演习任务、跨国投送，这些任务场景从最开始我们小批量的执行，骨干先行，到现在我们整个团队已经成规模化的具备了这些能力，我们这每一个战斗兵种都能执行上高原、远海、低空等等等这些场景的任务，都是胜任的。
0: 集群编队与空降空投是运20履行战略投送使命的重要技能。这几年空军航空兵某团紧盯未来战场需求，积极探索多架次编队训练，磨合飞行间距、节奏与战术协同，着力提升大集群快速集结、小间隔跟进、同步机动、协同投送等实战化本领。同时集中攻关重装空投战法，反复测算关键参数，针对不同装备与地形制定精准方案，持续提升空投精准度与安全性，真正实现成建制兵力、成体系装备全域快速投送。飞行教员张小兵：
3: 作为一个运输机的平台，要把它的体量大，要把它的续航时间长，要把它的这种能够空投空降这种性能要把它发挥的极致。所以我们现在战略纵深的这种机动空投，甚至于这个快速的编队空投，我们也都在飞行训练中进行了研究和训练。
0: 空中加油是衡量空军远程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云端之上加油机正在成为现代空战的力量倍增器。运油二零机长李善染告诉记者，为了尽快突破两架高速飞行战机空中加油的技术瓶颈，他们与兄弟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合训练，一起总结经验，逐步提高对接成功率，很快就总结出一套标准化的加油手册。
6: 大家都是新进科目，属于刀尖上滑的科目，操作难度都非常大。我们就是经常性的每一个驾驶都要进行一个技术指挥，高了低了，或者是速度差大了或者是小了，就一直在提升，属于是一点点探索，一点点进步，最终就是形成了我们的空中加油的标准手册。
0: 习主席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加强对抗性、针对性、协同性训练，提升训练质量和水平。随着体系练兵不断深入，空军航空兵某团积极联合多军兵种部队展开实战化训练，不断夯实战略投送、跨域机动、远域加油、敏捷部署等20多项能力模块，支撑联合作战能力向进攻聚焦、向远程拓展、向体系迈进。首次参加空军金飞镖检验考核，团队就脱颖而出，夺得金飞镖和优胜单位两项殊荣。机长王宇浩，
7: 跟这个其他单位我们经常搞一些互为条件的训练，还有合同战术演习，都是为了能够更精准的去提高我们在联合作战当中我们的能力，也更精准的能够达到我们将来跟其他军种在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能够清楚的知道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能够打得赢。通过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这个方面。
0: 机长王宇浩表示，体系协同训练是战场制胜的关键，未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将不断打破边界壁垒，向着连战连训不懈奋飞，飞出属于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强军航线。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本台消息，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26号晚在河北石家庄闭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覆盖面最广、最具实战特色的军事技能竞赛。比赛坚持把部队备战打仗一线面临的难题搬进赛场，旨在通过大赛这一平台，从装备侧破解作战运用面临的现实问题，牵引带动作战和保障能力生成。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支代表队和个人获单项奖，13个单位获团体奖。一大批来自基层一线、来自练兵实践、来自官兵创造的训法亮相赛场，一大批无人机装备领域的创新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一大批接地气儿、真管用的好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1: 本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第9届国际防务论坛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0余名外国高级军官与防务官员、军地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变乱交织的世界与各国的战略抉择主题进行探讨交流。本届论坛采取专题研讨、大会交流、分组研讨的形式，聚焦全球安全形势、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应对安全挑战、促进地区稳定与国际合作的建议等议题进行讨论，旨在通过高水平的交流碰撞，凝聚共识， 为化解安全困境，构建更加均衡有效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提供思路，为推进和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奠定基础。
0: 本台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6月27号和6月28号，石港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课目。
1: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结束对俄罗斯的友好访问，驶离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国海军83舰编队由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一行拜会了俄海军院校负责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的官员。编队官兵代表赴俄海军舰艇、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弗拉迪沃斯托克分校等地进行专业交流，与俄方开展足球友谊赛。本台消息，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0: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舰艇靠泊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欢迎人群分批次登舰参观，了解舰艇性能和编队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情况。据了解，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并抽组分队参加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与综合演练，淬炼学员严战谋战能力。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9: 清剿火控，突击一组从西侧进攻，突击二组从东侧进攻。
10: 秦岭北路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鏖战正酣，200多名参训本科学员将毕业设计融入练兵一线，依托某作战系统，灵活运用新型作战方式和装备，开展战役、战略和战术级对抗演练，进一步检验战术战法，破解实战难题。国防科技大学毛一鸣：
11: 通过知识交叉碰撞解决作战问题，打开了我的思维眼界，让我对现代化作战的多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现在走向战场，面对强敌时，我能以更高的视野去全局寻优，要素联动，来提升制胜底数。
10: 国防科技大学王松介绍说，学校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紧贴实战需求，突出未战育人导向，180多个毕业设计选题初步形成了提出需求、技术响应、实战检验的闭环链，全面淬炼毕业学员的严战谋战能力。
12: 我们交叉联合链接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专业力量，以毕业设计成果支撑综合演练，以综合演练检验毕业设计成效，通过科技加军事双导师协同指导，在参训学员心里种下全面考量作战问题的种子。
10: 特约记者杜浩南、苏建国合唱报道。
0: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13: 比如说垃圾清理啊，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
14: 近日，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联合驻地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共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民警们结合高原边境生态保护工作特点，围绕高原生态守护、日常管理规范等内容对官兵进行授课，引导官兵共同守护高原边境绿水青山。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15: 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修复周期极其漫长，守护好边境绿水青山是我们所有人员的共同职责。
14: 授课结束后，军警联合宣讲小分队走进附近村镇沿线景区，开展生态宣讲，向当地群众和游客普及边境。

0: 生态管护知识，鼓励大家弘扬树边必先护绿、守土必守生态的护边理念，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边境生态治理。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刘瑶：
1: 此次联合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绿色戍边、守土护绿的思想自觉。接下来，我们会严守生态保护规定，主动协调开展联巡联护，以戍边军人的担当，坚守边境生态防线。
0: 塞图拉边境派出所民警王秀丽说，这次军警联合生态保护专项活动，有效整治了边境沿线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进一步凝聚了军警联动护边、生态共治的工作合力。
2: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警联动，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边境管控，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和普法宣传，切实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0: 特约记者李志强、张桂书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一方已对此做出必要回应，如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一方回应将更加严厉。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袭击了伊朗西里克地区。
3: 当地时间6月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5: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董本植，从罗布泊到高校讲堂，深耕国防教育60载，为您介绍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动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3: 董本植，山东德州人，1935年出生，1953年进入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董本植先后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和原国防科工委工作，参与过罗布泊核试验，4次荣立3等功。1985年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董本植先后任教师、武装部部长、军事教研室主任等职。他把在从军时积累的丰富经验融入3尺讲台，所讲授的军事理论课程深受学生们喜爱。 1997年退休后，董本植坚持走进学校。

0: 社区等单位，义务讲授国防教育课，为探索推进高校军事教育做出了贡献。近年来，董本植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1: 今年91岁的董本植教授精神矍铄，言谈清晰，身上那件大红的冲锋衣让记者感受到了他的激情和火热。从部队转业已经过去了41个春秋，但董本植始终满怀对军营生活的眷恋和对国防教育事业的热爱。即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活跃在讲台上，用一堂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抒发和传递着一名退役老兵的家国情怀。
2: 我的演讲这些题目最后都贯穿着一个爱国两个字，虽然是军事，但是呢，它的核心是爱国，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然后贡献国家，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1: 董本植对国家和国防事业的热爱源自他丰富的从军经历。董本植出生于山东济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53年，18岁的董本植报名参军，当时他的志向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冲锋陷阵，保卫祖国。可是就在那一年的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了。根据当时的政策，董本植进入到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从此开启了他的军旅之路。在军校里面，董本植在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同时，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国庆阅兵。
2: 我们一路校开始就整队啊，随后呢就变成方队，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练。就是我们是到北京参加阅兵的，代表全军工程兵这个部队呀、啊，所以呢，这是一生的荣誉啊。
1: 此后，董本植又光荣地参加了1955年国庆大阅兵。他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站在方队的最后一排，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3年的军校学习结束后，董本植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任教。从学员的摸爬滚打到教员的3尺讲台，21岁的董本植接受着各种考验。慢慢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理论知识和军事素质，很快适应了教员岗位，完成了各项军事教学任务。1964年，他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军大比武，取得了优异成绩。
2: 在炮校当老师，这是我可能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奠定了我到现在的一个基础。2年的大比武的这个教学训练，这个对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1966年，因为工作需要，31岁的董本植离开教师岗位，被调到国防科工委工作。那一年，董本植瞒着家人，跟随部队进驻新疆罗布泊，参与了我国的核试验工作。在一次次核爆炸试验的保障任务中，董本植感受到了祖国的日渐强大，也认识到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发展紧密相连。在罗布泊的无人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董本植以苦为乐，扎根大漠戈壁，与风沙和冰雹、炎热和严寒做着斗争。
2: 开始是很艰苦的，平时风平浪静，但是说有风沙了，哎呀，突然就来了。那个戈壁的那个石子打的那个身上、脸上啊疼啊，另外喝水太难了，那个地方。这早晨这一盆水啊，洗完了脸，还要留到晚上洗脚，这一盆水是绝对宝贵。
1: 扎根罗布泊那10年，成为董本植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试验任务圆满收官后，董本植又重新回到军校，先是在长沙一所刚成立不久的军校里执教，3年后又调到原南京高级步兵学校。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中，时年47岁的董本植主动响应号召，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戎装虽解，军魂犹在。在此后的10几年时间里，他深耕国防教育课堂，将复杂的国际局势、专业的国防理论化作真实动人的故事，受到不同专业的青年学子喜爱。 1987年，他讲授的题为《南疆战火》的专题讲座火爆整个校园，学生们满含热忱的眼神深深打动了他，也不断激励他在国防教育宣讲路上持续用力，越做越好。
2: 那天没想到啊，开始定在三楼一个小教室，后来他们换在大教室，大教室又不行了，又换在一个大教室，在这一个楼上就换了三次，去的学生太多了。
1: 那几年，在我国的各个高校里面，入学军训全面推开，东南大学成为全国试点单位。有过军旅经历的董本植主动扛起组织学生军训的重任。训练中，他亲自带队操练队列战术，严格落实各项训练标准。针对部分家长的不理解，他坚守育人底线，耐心细致地沟通交流，让大家逐渐明白军训对锤炼学生意志、培养规则意识的重要意义和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创新工作方法，推动军训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有效筑牢高校师生的国防观念。
2: 我提出那个把学生军训纳入到学校德育大纲，最后呢，由学校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实施，大家形成一个整体。时间证明啊，这个办法好，一直延续到现在。
1: 1996年，61岁的董本植从东南大学武装部部长的岗位上光荣退休。当时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放不下坚守多年的国防宣讲事业，毅然选择继续站上讲台为青年学子授课。凭借生动真挚的讲授，他的国防教育课在南京教育界广受赞誉，多所高校纷纷邀请他担任军训特聘教员。
2: 我确实有感情了，对国防教育啊有感情了，舍不得了。这么多学生来支持我，喜欢听我演讲，那我就继续讲吧。就我身体很好，他们说你累不累？我不累，很快乐。
1: 退休后的董本植在继续做好高校国防教育的同时，还把国防教育的课堂延伸到医院、社区等单位。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并立下5条硬规矩：不要钱、不吃饭、不派车、不问时间、不挑对象。只要有需求，董本植二话不说就登台演讲。这一讲不知不觉就讲到了87岁，直到在家人和朋友的反复劝告下，他才在东南大学熟悉的教室内讲授了最后一堂国防教育课。
2: 日落西山红霞飞。
1: 告别心心念念的讲台，可是董本植并没有停下开展国防教育的脚步。平日里，他通过电话、线上通讯和青年学子畅谈国际形势和国防故事，不少学生也时常登门探望与他叙旧。闲暇之余，他伏案执笔，完成了2本回忆录。他还打算将多年积攒的国防教育讲稿整理成册，永久留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处、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

0: 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5: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8: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9: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0: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

0: 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7: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6: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6: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8: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9: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0: 对，
9: 还有我们
10: 哪怕是6年。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6: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8: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6: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

0: 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

0: 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0: 伊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忠诚、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攀登。
4: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00。

0: 收。国产磁笼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1: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2: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2: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2: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 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4: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1: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点半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2场比赛。
6: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2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将了，他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线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第6分已经提前出线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线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头名。那么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芬斯，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线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负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2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7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2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5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2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2: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6: 现在的出线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2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2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 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零，韩国队的净胜球是负一。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七和第八，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七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 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2: 嗯，好的，张文。
1: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
2: 嗯，
1: 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金阳的梳理。
7: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 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4: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6: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5: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绝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8: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5: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3: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 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
4: 嗯，
3: 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4: 嗯，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韩萌的报道。
9: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1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9: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一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0: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9: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0: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9: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彩虹综艺蒙古语文艺节目。
1: 三人在他们是生最多心来的给三个人们的所应的生소도망글인애기지게선숙치단단오르흐슨스트글인선흐르하득솔은오르르그늪트루드선숙치단태간저드그죄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再对伊实施打击。伊朗强烈谴责美军空袭，达成谅解，为何再起争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震后多家中资企业提供重型装备挺进重灾区，当地华侨华人已捐赠500吨救灾物资。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决出32强，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1: 风险瞭望，中俄两军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轰6K、空警 500A、运油20、图95等多型军机亮相，强悍阵容展现怎样的空中作战体系？
0: 太平洋不太平，美日密集军演正在进行，哪些动向需警惕？
1: 拉美首笔主权熊猫债将落地巴西，熊猫债朋友圈持续扩容，年内发行规模近乎翻倍，如何撬动合作发展新机遇？
0: 不会识谱也能弹琴，音调音色随心切换，中国智能乐器怎样引领潮流，圈粉世界？